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用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c'est chaud. Entire leur vie. La vie. Mes amis. 2050.

0: 大家好，
1: 我是假知青文海，
0: 我是真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t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孤单。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Ruby。
1: 又到我们每周见面的时刻了。
0: 没错，每次只要 Albert 来我们家，就会看一下桌上有什么。
1: 因为他桌上总是会有一些很奇妙的东西。我现在看到一个用心核桃奶，然后它是就是用核桃做成一个爱心的图案作为它的 logo。我刚看到这 logo， 我就想说，这 logo 也太丑了，不是？就是这 logo 太有个性了，用心。
0: 以为你要说什么，没有想到居然是要 diss 人家。
1: 你不能这样 diss 人家，万一他过来跟我就是
0: 谈合作怎么办？
1: 谈合作等了，用心核桃奶没关系啊，他要找我谈合作，应该不会在台湾吧？他是台湾的，
0: 完蛋，
1: 糟糕，那你来找我合作吧。
0: 我们可以异业合作，了解一下。
1: 啊，也没有到很丑了，可以的，用心肯定不行。哇，吓死宝宝了！我刚看以为东西都是大陆的。
0: 果然就是那个人本，虽然。

0: 说有时候还是会，江湖走跳上面得罪一些人，但是我转弯能力是很强的。
1: 真的必须的，你不转弯，这个山不转路转嘛，路不转，那你自己总该转一下呗。
0: 就如同我们刚刚在开机之前，其实讲到说有一些很特别的事情，可能有一些过往说，诶，就这个人怎么这样子啊，之后不要合作了，然后后来
1: 后来就麻吉麻吉了，
0: 好奇
1: 真
0: 怪
1: 的
0: 哦。
1: 千万不要讲说什么此生不会怎么样啊，绝对不会怎么样啊，我这辈子不会怎么样啊，假的。
0: 话要留给自己留一点余地啦，
1: 对啊，我今天看，我今年已经是2024年
0: 没错。
1: 了，哇，天哪！那我就回顾一下去年，就太多那种以前发生一些事情，有人吵架就会跟你说：“我跟你讲啊，这样的人哦，我真的觉得不值得跟他再合作。我跟
0: 我
1: 你讲，
0: 这辈子。
1: 我这辈子都不会再跟他合作。”然后讲得很难听哦，然后吐吐苦水哦。我跟你讲哦，有时候真的就认真就输了。学到，我觉得学2023年这一整年走过来，我就学到一点。千万不要在背后一起去 diss 其他人。
0: 但我们常在做这
1: 我
0: 件
1: 们蛮
0: 事
1: 常这种事
0: 情，
1: 情哦。那就是好吧，
0: 哎，
1: 这个
0: 对，没
1: 结
0: 办
1: 论，
0: 法反
1: 这个
0: 驳，
1: 结论没有反驳。应该说，我觉得你一定会聊天，但我觉得你不要就是太有负面的表述去形容一些人，或是
0: 不是
1: 去
0: 太
1: 介绍，
0: 果断，
1: 对，或者太果断说哦，我觉得他这样就不好，
0: 比如
1: 或是
0: 说为人好为人师。
1: 我靠，这你。对，这样诸如此类的，因为其实你不知道别人会怎么评价他。对，我会发现有时候你觉得跟着人家就是一起去讲，我就有时候觉得你那时候当下可能会觉得距离拉近了，但你不知道一转身他们两个又牵手变成好朋友了。我觉得这样真的不行。
0: 或者是说你要讲的人，就是可能真的跟你们关系很遥远啊，或者是，毕竟我们有一个蛮地狱的群组，就是会聊一些八卦事情。
1: 有吗？哪一个群组？
0: 我说我啦。
1: 哦，我想说，奇怪，我是不是错过了什么？
0: 没有没有，我说我就会聊一些很八卦的事情，然后关心一下以前的同学之类的。
1: 但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家明确有可能，就我相信每个人都可能会有，但我真的觉得今年走完这一年，我真的觉得有些话哦，真的在公众场合或是跟其他朋友说，就是能不说就不要说，就是就算要说，也不要从你嘴巴去说。我觉
0: 祸
1: 得。
0: 从口出
1: 对
0: 啊。
1: 啊，真的是这样。你去评断的时候，人家可能就会用他的方式来评断你。那我就发现，哦，好像太急了，会犯了这种错。
0: 确实，
1: 就这跟好为人师其实有点像。对啊，最近看
0: 离
1: 到
0: 不离不开好
1: 这
0: 为人师。
1: 离不开他，他我们前阵子在做复盘，就是大家可能新的一年都会做复盘，就
0: 过
1: 是
0: 去一
1: 回
0: 年，
1: 去过去你那一年做的事情。那可能你有记忆犹新的，你可能有深刻的伤痛的，然后让你很值得回忆的。但你们下一个年度你会怎么做？那可能这就是需要一点时间去思考，然后变成拟定你的行动。那这个我们叫做复盘。那其实我看到那个朋友复盘，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我觉得只能说网络上啊，还是人设做得很好。
0: 哦，怎么说？
1: 因为我其实我们就认识嘛，所以我看到那个朋友在 FB 上回顾自己的事情的时候，我就会觉得，都讲得很好听，可是，在我们实际在做的时候，他的位置就拉得比较高，然后又会觉得，就会说自己很努力，可是他又就是可能是我个人主观啊，就是我觉得你讲得很努力，但是你却实际上并没有
0: 很努力，
1: 真的要做什么改变，就是你可能努力的方向很努力，但我觉得真的努力不能只有。就是不能只有
0: 说说，
1: 说说，或是说是努力方向不对了，所以真的就是白努力。
0: 好好想看哦。
1: 对，我等一下这个结束之后放给你看，我就觉得，但刚刚那段虽然讲完之后，可能大家也听不懂我在说什么。
0: 没有关系，
1: 对，
0: 我知
1: 你
0: 道
1: 懂，
0: 就
1: 你懂，
0: 好
1: 你
0: 了。
1: 懂。对啊，就我觉得，但我觉得人设也很重要。
0: 对，毕竟网络的时代，现在就是看你个人设嘛。
1: 我觉得是啊。
0: 对啊，你在线上，不要说我们身边的人啦，包含可能那个 KOL 啊、YouTuber 啊，他们都会有一个人设嘛。最近不是去年蛮多人设翻车的故
1: 哦，
0: 事
1: 去年超多的啊！
0: 啊，对啊，所以这也是人设的重要性。就像你在进了这个 新的婚纱界领域之后，以后你的人设就会是
1: 婚礼小哥，婚礼小哥，对啊，这个最近踏进一个新的身份，就是在婚纱公司里面担任一个小小主管的角色，
0: 什么小小主管，你就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营运长哎、欸，
1: 没有这种角色，真的就是你知道小咖小咖，
0: 怎么样算小咖？
1: 就是你什么事都要做，就是小咖，打杂的。对啊，我觉得角色切换也是啊，就是你在进到公司是一个角色，对啊，所以你看2024年，这对我来讲也是一个新的
0: 新
1: 挑
0: 的，
1: 战，对啊，所以你可能自己会有很多不同的选择在过程中，我想很多的听众朋友也会有这样的想法。
0: 没错，
1: 那我自己2024年就做了一个决定，所以就是会有2种身份，可能过去大家熟悉的讲师，到现在的婚礼小哥这样的角色。那你会有时间的不同切换嘛？在台上的时候，你是一位讲师；走进公司，你又需要面对不同的事情。你看哦，人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事情。你看那个面对一般的客户，面对同事那种门市的伙伴，我真的每天都在，
0: 打
1: 每
0: 怪
1: 天
0: 吗？
1: 都在打怪。你可能跟人家沟通，一个一言不合，有没有啦？一个表达的不一样，每个人理解都不同，
0: 对。
1: 所以你花很多时间在讨论。那讨论完之后，你又要对焦那些跟公司的方向，所以公司又希望利可以顾到，那利顾到你又要顾到人，所以其实这个拿捏真的是一个学问啊。
0: 很不容易
1: 对，
0: 啊。
1: 我可能还在磨练中，
0: 毕竟现在一天当3天在用
1: 真的我都觉得我好像有精神时光屋。你知道精神时光屋什么吗？
0: 是什么？
1: 如果你听懂精神时光屋的人，
0: 是一个
1: 你一定
0: 电影吗？
1: 不是，它是一个七龙珠里面的一个屋
0: 哦，
1: 子。
0: 天哪，这不会我的范畴内。
1: 七龙珠里面有个精神时光屋，在悟空在修行的时候，哦，最少精神时光屋是比克带着悟饭进去修行。好，你现在脸真已经充满了无奈，这到底是什
0: 什
1: 么？
0: 么啊？
1: 对，等一下跟你科普一下。
0: 好。
1: 对，反正它就是那个屋子，就是一个1天24小时，在里面，外面的时间是24小时，里面是1年的时间。你不觉得如果世界上有这样的屋子，然后你一辈子可能可以进去3次，
0: 很累耶。
1: 就你最多可以进去3次嘛，它就有限次数。哦，你会想进去这种地方吗？外面24小时，然后里面等于1年。
0: 就我在里面过了1年，然后出来其实就是隔天而已，
1: 对，
0: 其实蛮酷的啦。
1: 对啊，我觉得超屌的。如果真的有，但我觉得这太科幻了。
0: 对，
1: 但我觉得进到精神生活，我觉得超棒的，就是你一进去里面。所有东西都可以把它做完，就这1年的时间，不管是你累积阅读，甚至是减肥，然后你可能做一些表单，就是你会做任何东西，哇！如果你真的有效运用这个修行，一定超屌的。
0: 真的是一个修
1: 我
0: 行。
1: 现在就很想要精神时光屋。你看嘛，因为你看到角色切换，我有时候需要处理门市的事情，
0: 对，
1: 处理老板的事情，然后处理。员工可能就是我们的伙伴的一些培训的事情，然后你又要整理年度规划，然后行销，就基本上都跟你有关，所以你有时候又要开会，开会完之后要整理自己的资料，整理完自己资料之后，肯定会有新的门市的状况，你可能需要跟进，然后了解一下，然后你东西都还没有学完，所以你要花更多的时间，所以你看我现在一天基本上工时都是12个小时。
0: 但你不觉得，其实你在当时进去这个角色的时候，你也是帮自己设定一个，就是一年的，至少一年的年限吗？
1: 我是3年，对不起，
0: 你不是说一年
1: 一
0: 吗？
1: 年当3年用啊。
0: 我想讲的是，你看，你就是假设说一天等于一年，精神时光屋一天等于一年，那你其实就是这个的概念呢、欸。
1: 其实没有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如果你进去真的进去精神时光屋一天，你做1年，其实可能很多东西会在进行，在变化。所以，如果你要规划的东西1年，我觉得如果真的有精神时光屋这样进去，应该是对自己的修炼1年。
0: 你也是对自己修炼呢、啊。你现在进这个领域，就是
1: 是
0: 对你自
1: 啊，
0: 己的修
1: 但
0: 炼
1: 这个修炼是跟外界会有很多的变化性啊，所以你必须要打带跑。
0: 啊。
1: 对啊，你不可能说我先准备好了，然后产业就可以做好了，不可能啊。所以我一定是先有想法，然后实际行动，然后到遇到过程，然后做调整，所以一定是打带跑。
0: 但本来就是一年的时间里面，就算你是在 那个状态里面，假设我们有个平行时空好了，你觉得在这一年的时间，其实，在平行时空另外一个状态，你是一天的话，那这一年本来就会有很多的变化啊。哦，所以你不要说是对这个产业，还是对这个世界的每天有新的资讯进来，对你本人来说，就是就像你刚刚说的自行的修炼嘛。所以你修炼的又不是说这个世界还是这个社会怎么样，你修炼的也是你自己啊。尽管这个社会在改变。
1: 有道理呢，搞得好像我已经一年过去了样子，我其实才进去一个月而已。
0: 但就有这种感觉，就自从你进了这个，换了这个新的角色，就新增了这个角色之后的感觉，毕竟每一次看到你都觉得好像很久不见，但事实上其实我们也没有超过2个礼拜，
1: 我们大概一定会，顶多大概10天呐，我们一定
0: 对，
1: 会见一次面。
0: 对。可是以前就会觉得好像，可能我们之前的中间的联系也比较长。但因为你进到这个工作之后，我们中间也比较少有机会联系。
1: 最近比较少联系，是因为你在国外，好吗？我们尊重一下，好吗？最近比较少联系，
0: 去5天好
1: 我感
0: 吗？
1: 觉好久。
0: 什么？对你来说是15天？
1: 对啊，很久，你看乘以3倍耶。而且你看，你在国外在约会，在2个条件下，真的是不太敢打扰你啊。
0: 少来了，
1: 真的吗？
0: 你明明就是没有时间，
1: 对啊，其实没有时间。
0: 对
1: 拜托，
0: 吗？
1: 我从早上如果大概10点、11点进去，我都是11点左右离开的。对啊，然后回到家，我还要接电话，
0: 对啊，
1: 每天工时12个小时，
0: 对
1: 绝
0: 啊，
1: 对不符合劳基法。没关系，我们没有在 care 这件事情，我们是责
0: 你
1: 任，
0: 们是特殊领
1: 我
0: 域，
1: 们没有办法用这种方式去啦。而且重点是，我们的工作形态跟谈的方式合作也本来就不是符合，不是用这种方式去算的。
0: 你不是那个叫什么啊？阶级不同
1: 对啊，
0: 就不一样。
1: 没错，阶级不一样。
0: 所以还没有说就是12个小时，不要这样讲，一个月变成3个月之后的感受如何？从这一个月里面，对你来说，除了想要有一个精神时光屋以外，还有什么新的体悟吗？
1: 我觉得要增加自己的效率跟那个多元学习以及包容性。第一个增加效率就是，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说时间不够，时间没办法做事。可是你真的要就是有想到就赶快去做，然后再来就是你要有那个，就是你会有种第一个想到就赶快去做，第二个是你在做的过程中你要有宏观的思维，就是你知道有很多事情要做。但是有些事情可能会有轻重缓急，
0: 先后顺
1: 对，
0: 序，
1: 但是你的时间可能就这么多，所以你如果可以再做先做这件事情的，可能它的排序比较后面，但你就可以先把它做掉，然后你就会知道说，哦，宏观的角度来看，你可能有10件事情，但是这10件事情可能没有先后顺序，只是有难易度，所以你可以做就先做掉，然后你就会知道说，OK，我那个地图已经在往哪边移动了，然后你再去做这些事情，然后你多元，因为你要做营运管理端的事情，就变成是。你可能都要了解，你不能，你不一定什么都精，但是你至少都要听得懂，那你才有办法判断嘛。就好比说行销，你懂那个 GA 吗？就是我只知道这个东西，它会有分析你的数据啊，分析你在投广告的内容，所以我们就会听他怎么讲，然后我们就要有一些判断去跟他做提问，但我们不会操作，或我们不会去做这些，但你就是要有办法去跟人家
0: 问
1: 做一
0: 到那
1: 些
0: 个问
1: 对话。
0: 题，
1: 那门市也是啊，你有些东西你就不知道，但你就要透过观察力，然后去提问。所以你就这边你要具备多元的学习，然后再就是你要包容是，是第一个是你要包容自己，你也要包容其他人，因为其他人会有不同的声音嘛，他可能会对你的期待嘛，所以你要接受。我觉得也是也要接受这件事情，但老板会有更多的期待。

0: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1: 我最近有一个体悟啊，老板千千万，但是都是一个样。真的，因为老板就是都会觉得，这个你进来应该什么都可以完成，今天讲明天就可以好。你就算跟他讲完时间，他也会觉得，这个可不可以再快一点？这个可不可以再快一点？所以老板真的都是这个样子。所以你如何去向上管理，这真的是一个
2: 很重要的一个议题。
1: 但向上管理，我又觉得有时候是一个假议题，对不对？他就是叫做老板，那你怎么去管理他？没有，你只能向上去引导他。
2: 可能更多的是沟通吧。
1: 对啊，
2: 怎么跟老板
1: 沟通？所以你怎么跟老板沟通？那如果当你老板又是一个大低大老虎的时候，你跟他沟通的时候又很难，你就变成要符合他的期待去沟通，提出你可以做的事情。
2: 嗯，沟通的艺术啊。
1: 对啊，所以真的是你要有不同的那个状态的切换呢，绝对会精神分裂啊。真的。
2: 你刚刚在讲效率这个事情，我刚刚突然想到，就是我今天看了一个 YouTube 的影片。然后是一个 YouTuber， 那他自己开了2间公司3个品牌，然后有提到说关于效率的事情，其中一点你刚刚有讲到，就是如果说你有十件事情代办事项要做，要怎么样排他的先后顺序。然后觉得他讲到一件蛮好的例子，就比如说十件事里面其中有7件可能是你30分钟就做得完的比较小的事情，那可能有3件是比较重要，或者是说比较需要花时间的，那你不如先把7件花30分钟做完之后，后面再去处理那3件大的，跟你刚刚在讲的东西有点像。
1: 不过是真的是，不过我觉得这个就是在于现在的实际的我们的工作场域有时候比较理想，就变成你看我很希望有一个完整的时间做一件事情，但是我回顾我今天的时间哦，我一直都没有一个完整的时间，我坐在我的位置上大概可能只有吃饭的时间的40分钟是完整的吧，
2: 其他都零碎，
1: 其他都跑一跑去啊。我早上11点到公司，因为我们的时间是12:30到9点，但我11点先到。我到公司之后呢，老板就突然蹦了一句话，这个东西什么时候可以出来，我觉得有点急啊。所以你看啊，有点急，就你他已经都明确讲了，所以你必须要马上给他。那老板的习性有些东西是习惯说你就明确跟我讲，所以变成我的回答就是好，半小时后给你。所以那半小时后就开始讨论这个东西，那讨论完之后呢，就开始因为看嘛，11点到弄半小时后，然后讨论完之后呢，我12点45分又有一个跟门市的会议，就讨论完之后又去门市会议到1点完之后回来整理一下，然后就再讨论其他事情，然后不到两点又去开行销的会议。行销会议开完之后呢，就快4点，然后就开始吃个饭。吃个饭完之后呢，又在讨论什么东西啊？哦，又讨论那个摄影的问题。对，快4点多又下去另外一个楼层讨论摄影的会议。那讨论完之后2个小时又去了。那2个小时完之后呢，又回到座位上，然后弄一下东西就7点了。
2: 咻咻的，
1: 对啊，所以你就想，你看一天8小时不太够啊，但我就觉得，这个效率真的是要提高，就是第一个是，所以我觉得思维这个效率真的是很重要，所以我觉得这是我现在还在练习的，就我觉得我还没有办法做的那么完整，但是呢，真的讲老板的角色，就是因为老板就是要看结果嘛，结果这个产出的过程不是他要负责的，
2: 对，
1: 所以你知道吗？就一直在烧脑，所以当你在跟 A 对话的时候。A 的可能思维是这样，但你可能要另外2种思维在跟他对话，可能用关心他的想法，再来就用老板的角度去跟他对话，然后要引导到他走向我们期待的方向。你说这不人格分裂？什么是人格分裂？
2: 你会越会跟辛巴讲话的时候有人格分裂？
1: 我每天都会跟辛巴讲话，
2: 是不是？
1: 对，我们家辛巴我都会觉得他听得懂话。辛巴在很小的时候来，我都会坐在就他的躲在床底下，他躲在那个地板底下，我就跟他讲话。对，辛巴是我们家的猫，我相信动物是听得懂的，所以在他小时候来的时候，刚到我们家的时候比较怕生，我就跟他讲说，辛巴你不要怕，我们想要给你一个家，那我食物会放这边，你晚上记得要吃， 然后就跟他巴拉巴拉讲了非常多，每天晚上都会坐在旁边讲话，直到他过了一两个礼拜开始慢慢出来，然后才慢慢到现在这样。所以我是以前就会做这样的事情，可能我有这个潜在的因素。
2: 潜在的因素。
1: 对啊，就是你不觉得跟动物讲话，你会就像如果你家里有养狗狗跟猫，你都会叫它名字它会过来。当然也有一种也有一个研究，反正就说它因为听那种简单的字，然后听完它就会过来，知道你在叫它。但我觉得它其实是听得懂的，
2: 就有灵性啊。
1: 对啊，像我们家辛巴就很有个性啊。你一个一言不合，或是你原本答应他要给他东西，然后你不给，辛巴给你吃罐罐哦，但他来找你，你又没有给他罐罐，他是会
2: 生
1: 转
2: 气
1: 头屁股对着你的，不跟你讲话，也不叫你的。
2: 这就是动物是听得懂
1: 我觉得是听得懂的，
2: 的。
1: 对啊，因为你，我觉得世界万物真的，你不知道是不是只有人类这个生物是，有可能其他生物他也觉得人类声音听不懂，人类是菜逼吧。
2: 哎，我还听过一种，就是如果你养植物，你每天在帮它浇水，或是经过它的时候，就跟它讲说它长得很好，它真的会长得很好。
1: 哎，这个我有听过。
2: 这就很酷的事情。
1: 我有朋友说听得懂植物的声音，跟听得懂宠物的声音。你有听过宠物沟通师吗？
2: 有啊。
1: 你有去给他看过吗？我有听我，是我弟说他朋友去带宠物沟通师。他宠物沟通师，他说那时候我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他说那时候是给带宠物的照片去就可以了。
2: 就是有些是线上，甚至线上就
1: 对
2: 可
1: 啊，
2: 以
1: 我想说这也太神奇了吧！
2: 了。
1: 线上这叫
2: 我
1: 沟
2: 看
1: 通
2: 过
1: 吗？
2: 蛮多影片的，
1: 对啊，那你我就觉得这很神奇耶。
2: 但是他们又会可以讲得出来一些，就是除了那家人，或者是除了宠物跟主人本人知道的事情，可能他都没有讲，但是那个宠物沟通师可以很明确的讲出来，我就觉得这是很神奇的事。
1: 这个我知道，这我有听过是这样，对啊，但我有听过很腐烂的啦，就是假假的，就是骗人的那种宠物沟通师。
2: 也有啦，毕竟就是有生意、有钱的地方，都
1: 没
2: 容易会
1: 错，
2: 有人想出来骗。
1: 我还有听过，我还有一个朋友，他就说他听得懂猫的话，然后呢，他就跟他的猫对话，然后。就反正他那时候就讲说我们家的猫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们就哦，对，以为想说哦，他就这样讲嘛。然后后来我们就观察一些行为，就发现其实很多的，就是他都自己打自己脸。就例如他就会说他的猫现在这个样子，就表示他可能不想吃东西。但没有，我们把罐头放过去，让猫冲第一个，就诸如此类的一些很明显的那种打脸。
2: 你这个朋友我认识吗？
1: 不认识，不认识，不认识。
2: 想说又有什么有趣的故事
1: 有趣的故事太多了，太多了。
2: 啊？
1: 对对对。
2: 我最近还有看到，就是那种灵性的东西，今年很多。我就从去年开始一直到今年都蛮多的，因为我妹前阵子去做一个叫做西塔疗愈，
1: 哦，西塔疗愈，我知道。
2: 然后她拉着我妈两个人一起去做，然后做完之后两个人都很快乐。
1: 我觉得，如果是亲密关系的人去做西塔疗愈，你可能会更了解，然后你会让关系更亲近。
2: 他们是分开做的。
1: 对啊，但是我之前有个朋友情侣，他们是因为沟通上的一
2: 就是
1: 些，
2: 他们
1: 对
2: 想
1: 对
2: 要
1: 对，
2: 被疗愈的问题是，情侣之间的沟通。
1: 对啊。不
2: 好
1: 过，
2: 像需要就是带着议题去。
1: 这我就不清楚，我没有去深入研究。但我觉得身心灵会是这一年。可能是之前有两个模式，一个说用商业来讲，身心灵绝对是一个今年最可以赚钱或是最关注的其中一个议题。而且我觉得也确实，心灵议题是越来越多人会在意的。而且其实不管是工作压力啊，甚至是经济压力好了，或是生活的一些压力，很多人其实心里都需要疗愈。最直接的看嘛，最近需要选举。选举就跟可能跟经济也会有一些关系，那很多人就会面临经济压力的困难，像最直接的，现在要过年了，对啊，到底就是有没有年终，对不对？然后你有没有自己的一个好的一个可以让你居住的地方？其实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值得考虑的一个问题。所以有些人就是，我觉得心理的负担压力真的会比较大，而且有时候大家不敢讲。
2: 而且蛮多可能会压抑，或者压抑到自己也不知道，其实他有这个需求。
1: 对啊，居然没有感觉我肩膀重重的。
2: 最难的是， 自己没有意识到，但他其实正在承担很多或是承受很多。
1: 嗯，我觉得自己要意识到压力这件事情其实有点难。应该说我们都会知道自己有压力，但是你知不知道自己在释放压力，或是你知不知道自己
2: 压力
1: 已经
2: 多少
1: 已经爆表了。对啊，我觉得这个是需要知道的，需要自己去观察的。
2: 这真的蛮难的。
1: 对啊，我觉得像我自己的话，我也觉得很我可能是自我感觉比较良好吧。我觉得我会有压力，或是我会用可能睡眠状态来去衡量。就像我刚刚在火车上我就睡着了，我就觉得这真的是有点累，但是我又觉得好像还好，就是充电的方式。但是我想说明天我想去找那个按摩，就是筋骨疏通一下，我觉得这可能会好一点。所以我觉得自己要有自己的一个舒压的方式，我觉得这才会比较好，
2: 一个疗愈自己的方式。
1: 对啊，不管是，但我觉得运动也是，最近也是很久没运动了，就没打羽球，很生气啊。
2: 那你重训最近没有做吗？
1: 重训下礼拜才去，
2: 也是有空了一阵子。
1: 对啊，空了一周多吧。我觉得运动也是一个让你自己可以舒压的一个方式，或是你真的去看书。我觉得看书也是，我觉得看书也会让我自己觉得，心灵有得到一种释放的感觉。
2: 哪一类型的书？
1: 我最近在看朋友给我的一本叫《踏实感的练习》。就我前阵子我们交换礼物的时候抽到的，我们就交换书嘛，就是一群老师嘛，大家就交换一本书，然后就说一本《踏实感的练习》。哦，书给我的人，你就认识了。香鱼。
2: 哦，
1: 对，我们就刚好一起嘛，然后就很巧，就抽到他的书。
2: 那你看了之后有什么印象很深刻，在这本书里面让你有 punch 到的东西吗？
1: 我觉得他有分很多段，他有说运动其实是一个，然后再就是你有没有清楚你这个当下在做的事情。所以踏实感其实我觉得明白也是一个踏实。
2: 明白。
1: 所以我觉得我还没有看完啦，我就还在练习，因为太多事情想要做会造成你的疲劳跟疲乏。
2: 对。
1: 你反而就会很多事情都踩不稳。所以我觉得减少我自己现在的工作跟时间也是一个课题，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踏实。所以我其实现在的约跟活动都在减少，我现在就比较专注在工作上，然后休息时间就在家人上，就比较没有像过去好像什么都想抓住。
2: 这样也好。
1: 不然体力真的，因为我抓着真的也是蛮多的。
2: 对啊，
1: 体力也是一个问题啊。
2: 你就是一天想要塞很满的人。
1: 对，我之前就是这样，我就想说就有空档啊，就全部都填满。
2: 对，我真的没有办法。
1: 我也觉得我不行，但是我的时间好像都是这样。
2: 没有啊，
1: 我现在
2: 不行啊，
1: 但我现在
2: 你可以啊，
1: 我现在行事力有进步了。
2: 你完全是可以啊，不然你怎么可能做得到？
1: 现在行事力一定要给你看，我现在行事力有进步。
2: 好，
1: 我现在一月行事力已经，你看一月行事力才这样。
2: 那是因为你主业的东西没有碰进去吧？
1: 哦，主业的东西如果放进去，
2: 另外一个的形式，
1: 另外一个 calendar 放进去，
2: 你看吧 ，see，
1: 这是另外一个他的 calendar， 不是我的 calendar。
2: OK，
1: 对 对, 對，因为这有很多的一些的伙伴会 cover。对啊，但形式力就是如此的可怕。那你的自己呢？你这样子，2023年到现在，有没有什么让你觉得最值得回味啊，或是你觉得最想要调整，然后你可能已经在做的一些事情？
2: 2023哦。我觉得2023上下半年蛮是一个蛮大的分界线。
1: 怎么说？
2: 上半年应该说下半年有很多没有想过的事情，然后跟一些新的尝试都是在下半年发生的。比如说像之前生技展啊，然后跟后面又，我想一下哦，后面遇到了，毕竟我11月、12月多了蛮多去年没有的，就在前一年没有的活动嘛。然后再来就是去了2个国家。就是就出国这件事情，对我在成年之后跟有经济能力之后，其实我自己对自己的期许是每年要去一个国家。
1: 是去一个国家还是出国？
2: 我是期待每一次都可以去搜集一个新的国家啦。对，所以目前我去的地方都没有重复过。
1: 你现在去过哪里了？
2: 刚好就是正在算，所以这一次去上海是我第10个国家。 然后我的护照是在我19岁、20岁的那一年发的护照，就是我第一本护照，到现在刚好今年年底要到期，所以等于说这个10年如果要平均下来，刚好也真的是一年一个国家。
1: 哇，好厉害！10个国家，那去哪10个啊？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2: 第一个是澳洲，澳洲就去了4个城市，然后再来是新加坡，然后。后来泰国、韩国、丹麦、瑞典，马来西亚、澳门、上海，应该差不多了吧？
1: 我都没有数哎，好多个哦！
2: 就是应该差不多，应该是讲完了。就当
1: 那日本，
2: 日本我还没去过，
1: 我日本还没去过。
2: 对，这大家蛮惊讶的，因为通常以台湾人的习性来说，日本应该早要去过。
1: 就日本啊，或者是东南亚、
2: 啊，
1: 大陆可以
2: 少说
1: 去。
2: 一个啦，美国，对，
1: 哦，
2: 刚好10个。如果澳门算是一个特别行政区，算一个的话，就是刚好10个国家。
1: 哦。
2: 那城市的话就去比较多，因为有些国家要去不止一个城市。
1: 我说真的蛮不错的。那你家2024年会想去哪里？
2: 目前还没想到诶，毕竟才刚回来。
1: 对，就是这也是。
2: 而且我的上海真的是很临时突然说要去的。

0: 哎，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
2: 我好像那时候也跟你讲吧，
1: 就你很临时，就突然就说
2: 对
1: 你。
2: 啊，我下个礼拜还是下下礼拜要出国，我超临时的，应该大概一个月左右的准备时间吧。
1: 不到吧？
2: 我有点忘记了。
1: 我只记得蛮快就决定要出去
2: 对，
1: 了。
2: 对，就也是一个蛮冲动的决定，就觉得说怎么可以呢？这么忙，应该要来，就是忙完之后来去一个地方，对，然后顺便过过圣诞节。
1: 是蛮顺便的啊。
2: 毕竟你想想看哦，去一个国家体验圣诞节是不是很容易的事？
1: 那你最近有跟你朋友聊吗？你有一个朋友也去过圣诞节跟跨年
2: 我有一个朋友，
1: 啊。那个朋
2: 还
1: 友，
2: 没有，他还没回来啊。
1: 他今天要回来了吧？
2: 他今天还去环球诶，他比我晚出发。
1: 他比你晚出发
2: 哦，
1: 吗？
2: 他比我晚好几天哦。他
1: 没
2: 是
1: 有，
2: 去跨年，我是去圣诞节。
1: 他不是去圣诞节吗？不是
2: 他
1: 圣
2: 是
1: 诞节，
2: 去他没
1: 啊，
2: 有，
1: 是
2: 他
1: 去
2: 是
1: 跨
2: 去
1: 年，
2: 跨
1: 主要
2: 年，
1: 是去跨年。
2: 对，他主要是去
1: 哦，
2: 跨
1: 因为我
2: 年。
1: 记得这两天差不多要回来了吧？
2: 今天我还看到他去环球啊，
1: 哦，
2: 所以应该反正我们应该就是1月份会碰到，再跟
1: 我们来
2: 他
1: 大
2: 聊。
1: 胆预测，这个朋友会不会在这两年嫁掉？
2: 我觉得有可能呢，
1: 对不对？我也觉得很有可
2: 以他们两个进度来看，
1: 能。
2: 这样不知道身为媒人的我。
1: 对，我们最近都在讨论各个朋友的婚嫁。那，
2: 真的，这一两年很多人结婚
1: 因
2: 呢。
1: 为我觉得如果有些人要生小孩，可能就会赶在这一年，
2: 龙
1: 因
2: 年，
1: 为龙年。
2: 那，但也要刚刚好吧？
1: 就是真的还是要天时地利的，就是
2: 对
1: 你
2: 啊。
1: 不是说你要就一定有嘛。但是很多朋友都是已经结婚了，然后都在这个时候开始在
2: 备
1: 努力
2: 孕，
1: 做人。
2: 哦哦，
1: 就像我周围朋友现在应该有6个吧，
2: 怀孕吗？
1: 对啊，就已经准备就明年就今年龙宝宝啊，
2: 好厉害哦！
1: 对啊，就光我们人资的就3个，然后刚刚跟你讲的 J 大大，还有一个童军的伙伴，那还有我一个学生，
2: 错过再等12年，
1: 对啊，就太久了，对啊，所以真的很多大家都是在拼龙宝宝。搞不好他们最近也是在拼，没有啦，这个
2: 不要
1: 乱
2: 乱帮人
1: 说
2: 家
1: 乱
2: 讲
1: 说，
2: 话，祸从口
1: 对，
2: 出，祸从口
1: 就
2: 出。
1: 是不能乱说，不能乱说话。不过真的，因为我今天才跟同事在聊，就是为什么大家都想要龙宝宝？你看到龙，对不对？那为什么没有想要虎呢？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你不觉我自己觉得啊，有龙有虎，龙虎感觉很帅，
2: 因为
1: 不过
2: 龙就是12生肖里面唯一不是真实的动物
1: 我觉得也不是，我觉得龙比较是代表那个天上的一个象征，
2: 神圣
1: 神
2: 吗？
1: 兽啊这样。然后我
2: 哦，
1: 后来问说为什么不要虎？你知道为什么不要虎吗？
2: 太凶
1: 他
2: 吗？
1: 说虎代表在就是虎是代表西方嘛，代表还有那个好像那是有个煞，就是所以虎。他说虎的属虎的人在很多习俗上面都不行。
2: 哦，是哦，
1: 但我没有去
2: 但
1: 细查，
2: 他不要信这个就可以啊。
1: 但他生肖也不能虎啊。但是很多人就习俗嘛。所以属虎的就会有很多的一些
2: 比如说什
1: 顾
2: 么
1: 忌，
2: 冲啊，什么煞啊那种的，哦，是这样子。
1: 对，所以我后来说哦，原来有这样子，但我没有去细查，搞不好这个各种习俗，我过了一段时间就可以跟你侃侃而谈。
2: 可以，
1: 现在可能没办法，
2: 现在可能只知道龙，然后龙没生到就生小龙。
1: 对，你看，如果龙没有，你属蛇，你会不会觉得好像？
2: 但是也很多啊，龙跟蛇算是，以统计上面来说，就是那个叫什么生育率会比较高的
1: 这两个，
2: 年哦，
1: 我后来想看，你想，因为龙没有生到，你可能在赶的时候，刚好就
2: 变蛇啊，就是
1: 蛇，
2: 碎蛇就是小龙啊，
1: 哦，
2: 有一个说法是
1: 有
2: 这
1: 这
2: 样，
1: 样子哦，
2: 是的，
1: 我来
2: 长
1: 期
2: 知
1: 待一
2: 识
1: 下，
2: 了，
1: 期待一下啊，
2: 期待谁
1: 期待周围的朋友们，
2: 啊？
1: 我是没有期待啦，
2: 哦。
1: 不期不待，没有伤害。
2: 但我身边如果说有怀孕的，我目前想到就一个
1: 一个，我周围好多个哦，
2: 诶、欸。
1: 我觉得可能跟年纪有关吧。我周围的朋友都已经到了适婚年龄，
2: 我身边的朋友就很两极，就是有，
1: 要么就很早，
2: 对对对
1: 要么
2: 对，
1: 现在就是完全没
2: 对对对，我有朋友跟我一样年纪也生2个了，很强诶、欸。
1: 我朋友的小孩有一个已经小一了吧？嗯，有些就很早就生了，大学毕业就生小孩了。
2: 那真的是蛮早的。
1: 那你今年有什么目标愿望想要在这时候可以许愿？
2: 开公司啊，
1: 哦，确定了吗？
2: 就是有想要做这些事情，
1: 你想
2: 但
1: 开始开公司？
2: 还在努力。
1: 开公司还是工作室？还是开发票？
2: 开发票。
1: 啊，太直接了吧！其实我如果今年没有进去，我本来是想要开公司的。
2: 我那天在跟我学姐聊天，然后她也，我觉得可能因为我们出道时间是同一年啦，所以一路这样子做下来到现在，就有一种好像火候有酝酿到一个程度了，觉得好像可以差不多来思考个这个问题。然后，但我还是心里面还没有很踏实啦，所以我今天就线上抽了一个签。
1: 哦，抽了签，抽了什么？
2: 因为我反
1: 上
2: 正
1: 上签。
2: 对，我最近就是这2个月，只要有那种心里觉得很杂乱的时候，就是刚好 Google 到一个线上抽签的平台，它是城隍庙的。
1: 哎呦！
2: 然后，而且很有趣的事情是，我上次抽的时候以为就是它应该一次就会中签，然后没有想到我今天抽签的时候，我前面大概2、3个都是校杯。然后我想说，哇，这个真的会有这样子诶。然后等到我后来就想说，一直校杯，那我换一个方式问好了，就换一次问题，然后就剩杯嘞。我
1: 哦，
2: 真的觉得很妙。然后抽到的内容大概就是讲说，叫我要不要3心2意，要专注在一直努力的事情上面。
1: Okay。
2: 然后就说。我还截图下来，但总的来说就是一个好的签啦，是一个吉的签。然后他就说，如果事业经商，切勿轻率，细水长流会越来越好。然后还有讲到说，要有定性，不要换来换去，大概是这样。
1: 我感觉可以抽一下。
2: 我等下传给你链
1: 对
2: 接。
1: 啊，
2: 就你要认真的问问题，
1: 认真。
2: 但是你不能问那种就是我要这个还是那个，因为他没办法回答你。抽
1: 哦，
2: 签也是一门学问，就问问题也是一门学问。一个问题，如果他有2个选项，你要分开问。
1: 2个选项分开来问。
2: 比如说你要 A 或是 B。觉得我做 A 比较好，还是做 B 比较好？你不能这样子问，你要说我做 A 好不好？抽一支，然后再问我做，那我做 B 好不好？再抽一支。
1: 那我感觉我也可以到时候去慈心阁去玩一玩。不过我觉得抽签蛮有趣的，我觉得是一个某程度的一种另外
2: 心
1: 的
2: 灵
1: 心
2: 上
1: 灵上
2: 面，
1: 的，感觉很需要。
2: 没错，我等下把链接传给你，真的很妙，
1: 所以看来你2024年会开一间公司。
2: 期待啦。我觉得还有很多东西要去思考跟研究。
1: 我之前有问过朋友开公司，他有推荐我一个。协助开公司的一些单位，反正你就是什么问题都可以问他，帮你们办到好。到时候把他贴给你，可能你现在比较需要。我去年就在准备这件事情，但后来就没有开公司。
2: 就换了一条路。
1: 对啊，就很多种考量啦，但我就觉得不着急啦，就是不同的方式
2: 酝
1: 去
2: 酿。
1: 体验这些事情。对啊，我会觉得是有趣的事情啦，虽然很挑战啦，就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很阿杂。但当然我也会啦，会觉得很烦、很累，但我都把它归类为是一个有趣的挑战，然后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实际的一个磨练啦，因为我觉得也需要这个区块，对啊。但今年应该是不会，就不会开公司，我就给自己至少1年的时间在这边，到明年过年应该都还是会这样子。
2: 以现在的时间跟模式在进行，
1: 你说？
2: 1天当3天用。
1: 对啊，真的是1天到3天有。那明天店休，但我还是有事情要处理。那礼拜四就要开会，很多东西要进行。然后讯息就看到你，有时候就你说下班不回吗？但是事情就在那边跑，你还是会想去回啊。然后有时候店内有事务电话来就要处理。有段时间是心灵导师啊，然后 coach 啊，然后行销人啊，
2: 哎，不知道你会不会需要一些工具？就是我刚刚跟你讲说我在看那个效率的影片，因为他自己有很多个团队嘛，然后他有一些工具，我看了觉得好像还蛮不错的，我等下也贴给你。
1: 好啊，好啊，我
2: 哦，
1: 觉得可以分享一下，应该
2: 哦，
1: 是会有帮助。
2: 因为
1: 最
2: 你
1: 近我
2: 说，
1: 有在看那个张琪，
2: 嗯。
1: 对啊，就反正大陆最近很火的一个，就是算是一个商业策略的一个老师，然后还有出一本书，就认知破局，然后最近就看他的读书会在导读，在跟着他学。
2: 觉得如何？
1: 我本来就蛮喜欢他的，但他的书我还在看呢、啊。对啊，到那个读书会的内容也是刚过来，就是正在礼拜四早上会看，可是礼拜四早上你刚好又不在，
2: 对
1: 没
2: 啊，
1: 关系啊，我们再
2: 我
1: 找。
2: 就说我就是被读书会放弃
1: 你
2: 的
1: 你，
2: 财务小学堂放弃的一个
1: 哎，
2: 成员。
1: 就我们每一次约的时间，目前已经有连续3次你都不行，
2: 对啊，我已
1: 真
2: 经
1: 的
2: 脱离
1: 是，
2: 这个群组了，但也没办法，因为你们时间有，就也只有那样子，
1: 对啊，而且因为他们时间现在就是，
2: 很固
1: 我
2: 定。
1: 们都会约早上吧，因为早上大家时间比较 OK，不会影响到下午的工作，所以你早上时间
2: 就刚好也不行
1: 没关系，
2: 啊，
1: 就看缘分了，
2: 现在就是没有缘分。
1: 没关系，缘分未具足嘛。对啊，我想说可以来，结果你刚好又有课，没有办法，
2: 对呀。
1: 因为我礼拜四就会带大家来一起来探讨这个读书会这本书。但刚刚没办法来，上次那个财务规划师
2: 也
1: 来，
2: 没有，
1: 你也没有办法
2: 哼
1: 来。
2: 哼，
1: 我们之后还会有一个系列读书会啦，是在讲这个与钱好好相处。
2: 好的，
1: 这会为期6周，你总会跟到一周吧？
2: 期待喽，
1: 对，我已经找人来一起导读了，
2: 好，
1: 对，我都找好了，万事俱备。
2: 只欠时间，
1: 对，只欠卢比。
2: 真的都遇不到哎，我真的没办法哎。
1: 对啊，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就是你一直想要跟一个人约，然后你都时间都排了，但他总是不行。那这到底是我们的问题呢，还是他的问题呢？没有，这种有时候你知道这个，你懂的，这个到底是 Ruby 真的忙，还是不想跟我们
2: 什
1: 聚？
2: 么？就真的有课啊？不知道怎样？我真
1: 好
2: 的是没办法
1: 好羡慕你课好多哦，
2: 少
1: 他
2: 来
1: 们
2: 了，
1: 被讨厌的。
2: 少来了。只是刚好你都约到我有课的时间。
1: 也是啦，
2: 对
1: 你
2: 呀、啊。
1: 下次什么时候有课，我都约的天。没有，开玩笑，开玩笑。
2: 那个没有被杀过呢。
1: 直接扒都可以。好啦，看起来咱们这个缘分也先到这边暂时告一个段落。但我们今天还是不能忘记宣传一个我们的
2: 五十
1: 50集。
2: 集，没
1: 今天应该是
2: 错。
1: 这样，应该已经39了吧？38，
2: 不知道有没有三，
1: 扣
2: 反
1: 掉
2: 正
1: 可
2: 三
1: 能漏
2: 十
1: 上
2: 七
1: 传之
2: 八
1: 类的。
2: 之类的。对
1: 哎，
2: 对
1: 我觉
2: 对，
1: 得这样在到四的时候，我就觉得很不一样哎。我们就是，
2: 就已经剩下十集。
1: 对啊，10周，
2: 没错。
1: 好啊，各位就期待一下。如果你真的有听，就偶尔听我们这样拉迪赛，你也可以给我们一点回馈。虽
2: 没
1: 然我不知道
2: 错，
1: 你会给我们什么回馈，我们也不一定会收啦。
2: 我不知道从哪里收到，
1: 对啊，这会从哪里收回馈啊？好像都不会有，
2: 对，
1: 好
2: 没有
1: 吧？
2: 关
1: 没关
2: 系。
1: 系，心诚则灵，
2: 心诚则灵是
1: 就
2: 什
1: 我们
2: 么？
1: 会感受到的。
2: 哦，心电感应，可以，
1: 对。
2: 可以，可以，
1: 好啊，那我
2: 好，
1: 们就期待下次见
2: 下
1: 喽，
2: 次见
1: 拜
2: 哦，
1: 拜，我是
2: 我是
1: Albert，
2: Ruby，下次见啦，
1: 拜拜。
2: 拜。

0: 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行动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啦、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线，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
2: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3: 一起聊聊。
4: Hello， 好运读书会的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一周一次呢我们在这个网络上听书的时间哦。今天这本书呢，我可能很多人会说啊，那这个书我用不到，因为这本书呢可能我已经用过了，或者是我已经经历过那个身份那个阶段了。不过我还是觉得想跟各位推荐这本书的一个几个原因。第一个，因为我目前正在读它，因为我现在念研究所呢，它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一本书籍。第二个呢，是这一本书的作者是彭明辉彭教授，因为他的文章文笔呢，其实我相信爱书的朋友们应该都不陌生哦，包括他以前对很多时事的争辩，对很多教育的一些观点，哦，算是只要是他写的文章呢，基本上大概每个人都会非常非常的喜欢。那第三个呢，他有一个很特别的书名，这个书名叫做《研究生完全求生手册》哦，它里面提供了方法秘诀跟潜规则。但是呢，第四个原因就是说，它是一本不只让研究生来读的书，即使你不是研究生呢，也可以从它书上面提供的很多的方法，还有很多我们在求学问，在追求知识的过程当中需要的一些方法，还有一些基本的概念。所以我觉得这是一本非常值得推荐给大家的一本好书。那么这一本书呢，名字也很特殊哈，《研究生完全求生手册》，就是今天我们在好运读书会跟大家推荐的一本书。那目前呢，我们记得上次有推荐过教授梅娇的事，也是给很多研究生看的。只不过呢，他的书名会吸引很多人，以为他不是一本教写论文的一本专书，加上作者是毕恒达，毕恒达老师呢文笔本来就是非常幽默风趣，而且那本书写的真的

比较没那么学术。而这本书呢，它当然它也没有那么学术，但是它是一本很容易读的工具书。几个观念，几个原因是因为它是彭明辉教授写的，再来呢，他用的是很多的彭教授在经历过教学的过程当中的一些重要的，或者是指导过的学生所遭遇到的一些不是问题，而是心态。哦，这种心态就是我们讲说做一个研究的一个最基本的态度哦。就像我的教授跟我说的，他说呢，你要写一个论文，大概必须有几个关键，第一个叫做热情，第二个叫做热情，第三个叫做热情。换言之呢，你的题目本身你要对它有高度的热情，而且呢，你在这个热情当中，你会愿意为它做更多的投入，否则呢，你会非常非常的痛苦。如果你写的题目不是你自己喜欢的，你没有办法对它投以热情的，那这个题目呢，就会让你在撰写的过程当中非常非常的痛苦跟煎熬。我想有过写论文的朋友们一定感受非常非常的深刻，哦，感受非常非常的深刻。虽然有不少人说，念研究所的一个重点就是叫做寄人篱下。或许你有很多真正你想研究的东西，但可能不是在你这个研究所念的范围当中，或者是你的教授所能够提供给你的领域。但是呢，你可能必须在你所选读的研究所当中去选择一个可以帮助你完成学业的一个教授，然后呢，写可能比较适合的或者是教授喜欢的题目，然后把它完成之后，先取得了你的硕士学历以后呢，再来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其实这就是一个所谓的进入学术界的一个基本的门槛。那么我们今天要跟各位介绍的这本书哦。我们从几个角度来跟各位做分享哦。我特别强调哦，这本书是一本不是只有研究生可以念的书，它其实是一本让更多的人去了解什么叫做论文的撰写，什么叫做研究的方法，什么叫做对一个专业知识的一个深入探究的一些规范。而这些规范当中呢，不是说你主观上认为你怎样怎样。而是呢，很多东西你要有一个立论的依据，这个立论的依据呢，当然就包括了你参考的文献在哪里，它不是你主观的观点。注意哦，我们很多人会掉入到一种迷失，这种迷失呢，也是一个很正常的状态，就是说我们会有很多主观的认知，我认为怎样怎样怎样，这我对这件事情的观点是怎样，这个的角度是从我出发，而你可以有你的主观，但是呢。如果有其他的文献可以佐证你的主观，或者呢，可以对你的观点做一些比较更学术或者是更不同角度的一个论述的话，那么你这个观点才有它的一个可有效性哦。也就是说，在做研究当中有两个很基本的要求，一个叫做信度，一个叫做效度哦。如果没有信度，没有效度，那么你更不可能让这个学术文章变得有它的一个高度。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我们在第一个单元呢，先跟各位介绍一下，这本书呢，它几个重要的部分，也让很多的听众可以在选读这本书的时候呢，可以从几个重点来看，你不一定是从头读到尾，你可以从几个重点呢来看哦。第一个，当然就是最重要的，就是研究方法与目的呢，就是为了问题寻找正确或者较可靠的答案。但这个答案呢，它也许不是唯一的，也许不是绝对正确的，但它是你在所有可爬书的资料跟文献当中，你个人的观点或者是你研究的结果。当然，如果我们对于很多理工科系的朋友来说呢，或许你的论文当中会包括很多很多所谓的研究，哦，这个研究就是你要做很多的实验。这个实验当中呢，得到很多数据，而这个数据是符合你当初对这个研究所主观上面所认知到的一个答案，或者是你认为比较接近答案的部分，哦，比较接近答案的部分。我想这个呢，可能是在写论文当文理呢，可能会有很多比较不同的重点，好，像做研究，那像甚至我们这种很多比较表演艺术科系的，或者是。哦，艺术相关科系的，他也许可能论文的本身就不是叫你去写成那种长篇大论，他可能要的只是你的一个作品，而你只是针对这个作品呢创作的动机，
跟你创作的方法，还有说你想呈现的意图，然后去做一个文字上面的叙述，而最后得到教授的一个认同，教授一个认同，这是不一样的哈。所以呢，不同的科系，他在论文的写作上面，他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换言之呢，我们如果拿掉从研究生的角度来看，如果从一般的读者来看，你若对一个兴趣，对一个话题有兴趣的话，那么这个话题你一定会去找到很多跟这个话题相关的报道、相关的书籍、相关的文献、相关的影音资料，然后呢，你会从很多的影音资料当中去找到它的一个脉络，找到它的一个脉络。就像我们最近很夯的一个议题哦，几乎各行各业现在几乎都在探讨这个议题，其实也就只是三个字，叫做元宇宙。那什么叫做元宇宙？如果你对这个议题有兴趣，我相信你会去把 focus 焦点全部都集中在有关于元宇宙的很多的报道上面。但重点来喽，你首先是对这个议题是有兴趣的，是有热情的，所以你会把很多的关注点投身在这个元宇宙这三个字。甚至它会变成你在很多，它会变成你生活当中很重要的关键字，这三个只要一有这三个关键字的出现，你的注意力就会往那边去集中，然后你会看到很多很多爬书，很多很多的文章跟它相关的一些资讯，最后你会有一个脉络，整理出一个脉络那么其实对于一般的读者大众而言呢，这本书其实也提供了我们很多这样的一个方法，这样一个方法，那么。你只要去找一个可靠的答案，这个答案是你经过很多很多的论证，研究的过程呢，其实一开始来自于四个字，叫做文献的回顾，文献的回顾，那是否有独立的创建，其实是整篇论文当中的最后一里路，也就是说，你的创建，你独特的观点，它不应该是在论文一开始呈现。而应该是你找到了很多很多的证据，这个证据是在证明你的观点、你的创建的时候，那它是摆在最后的。所以这里面书上有一句重点，就是说研究的过程始于文献的回顾，那创意则是用来走完最后的一里路。那么有几个提醒就是在这一个部分，文献回顾呢会避免重蹈覆辙。各位，什么叫文献回顾？你如果去看很多有关于论文，甚至有些外面出版的书籍。它是属于比较，工具性的或者论述性的书籍，你会发现，尤其是外国的著作翻译的著作，你会发现，它在书籍最后都会有所谓的参考书目，甚至它在很多的页次里面呢，它有很多参考书籍的一些，参考别人论述文章的一些文字，而这个文字呢，你会发现它在可能在那一页的下面就会有一个注脚，就是在个。这个文字是来自于哪一本书、哪一个著作集啊？哪一年出版的？所以在你看到很多外国翻译的书籍，尤其是比较工具性的书籍，它会有这一方面的东西。其实这个就是属于文献回顾的部分，文献回顾的部分。那当然，文献包含的东西有很多。然后再来呢，就是从文献回顾去了解前人的失败经验和教训，避免重蹈覆辙。另外一个东西就是说，在文献回顾上面，如果现在是2022年，那么你2022年开始再去写一篇论文，那么你所有的文献呢，或者跟你相关所研究的议题相关的文献，可能大多数集中在某个年份，或者这个年份跟你现在的时间有点距离，比如说2015年以前。有关相关的一些文献，你去把它提出来、爬树出来，那么很可能会掉到一个陷阱当中。就是说，从2015到2022年之间，你是否真的找不到任何一篇相关的文章，或者任何一篇相关的研究？那如果说这么长的时间当中都没有人去谈论它，或者都没有别人去做相关的研究，那这个研究的本身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因为很多的学者专家的经验告诉我们呢，他们要写完他们的论文写完了，可是呢，他可能是2022年完成的一篇论文，他可能是2022年的年底完成的一篇论文，那他在2021年，他找到了很多文献当中有2021年相关的所有的研究著作，很棒，他大概觉得整篇论文就已经可以
交稿了，结果没有发，结果最后发现一件事情呢，在2022年的年初，有几个人啊，或者有一两位作者，几位作者也写过相关类似的篇幅的文章，不管是论文也好，或者是期刊的报告也好呢，这些东西他可能并没有去引述，或者他没有去发现。然后呢，这可能也会成为这一篇论文最终它的一个效度跟信度的一个关键。所以在论文在文献回顾的这个过程哦，它其实你有各个方面的收集，从书籍，当然还有我们从图书馆里面一定可以找得到的相关的博硕士的论文，博硕士的论文。另外呢，它必须是一个会被讨论比较多的一个观念。讨论比较多的观念，这个或许才可以保证你这篇论文，你从文献当中呢去爬梳出来的内容，来佐证你的独有的创建呢，它可以有一个理论的基础在，一个理论基础在。这里面它有谈到一个东西哦，就是文献回顾能力的提升是美国在太空竞赛当中反败为胜的关键。因为它里面有举了一个例子，举一个例子，如果要以最低的成本和风险去促进台湾的产业升级，就必须提升企业界的文献回顾能力，充分活用先进国家既有的学术文献、技术报告和专利的文件，先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再把创新的资源集中在刀口上，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后发的优势。这个是很重要的关键。如果像一些学理工的朋友们，他可能他的论文会牵涉到他。也许是他的一些发明，或者是他认为是他独特的一些创意跟想法，可是没有发，可是最后发现，其实这个研究或者这样一个发明，人家早就做出来了，早就做出来了。所以在文献的爬书上面呢，现在或许会比过去更好的是，我们可以透过大量的一个网络资讯、网络搜寻引擎的一个运用，国内外，你可以跨世界领域呢去搜寻相关的议题，相关的议题，这样可以增加你这本论文的一个厚度，一个厚度。好，那么我们先跟各位介绍到这边哈，这本书今天跟各位介绍彭明辉教授所写的《研究生完全求生手册》。它提供方法、秘诀跟潜规则，我们待会第二阶段再跟各位分享。

0: 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2: 好运读书会，读书会好运。我们进入到节目的第二个阶段，我是王中迪哦。那今天为各位介绍的这本书呢，虽然名为《研究生完全求生手册》，但它绝对不是只限于研究生可以读。我觉得一般的读者大众都非常适合来看看这一本书，因为彭明辉教授所撰写的文笔，还有他所写的内容呢，其实虽然以研究生为名，但是事实上他是提供了很多爱书朋友们，如果你对于一个有兴趣的话题或者有兴趣的议题呢，其实这本书提供了很多如何去把这个议题跟话题呢做系统性的一个归纳整理，还有去创发，哦，非常重要。当然这里面它还是以整个论文的一个架构来作为整本书当中的一个脉络。其实学位论文的两个要件呢，当然第一个是原创性或新颖性，以及严谨性跟客观性。注意哦，原创或新颖，也就是说同样的议题也许别人有讨论过，那么你在重新讨论相关议题的时候，你个人所给予这个议题的一个原创的一些观点，还有比较新颖的一个切入点，就是研究的切入点。另外一个叫严谨性跟客观性。严谨的本身就是整个文体，它不是像写散文一样，整个论文的整个的文体当中呢，它有它一定的严谨性。其实中底在上次我们在做这个所谓的电脑设定，电脑设定就是说我们去设定了一个 demo， 这个 demo 就是我们未来在撰写论文的时候，如果我们用电脑来打字，它呢所从章各章各节当中呢，它其实那个 Word 的那个软体里面是可以去做设定的，而设定完成之后呢，你就可以按照那所设定的那个 demo 呢去撰写你的论文，从章啊，从节啦，它的字体的大小，它都会自动去转换。我其实到了那天我才知道，哦，原来 Word 有这么好用的功能，以前都不知道，以前都不知道。甚至你设定完成之后，你引述的这个所谓的文章，它就会直接帮助你去做出注一、注二、注三、注四、注五、注六的这样的一个分类，你就完全不必去考虑它的先后顺序，反正电脑就会自动帮你去一，它就会直接在同一页下面把一啊注意的这个主要的内容以后就做一个补充，它的文体、它的字型都是被架构好的。哇，我就觉得说电脑真的好神哦。用 Word 用了这么多年才发现说，哇，原来这些功能是如果你不去写论文你根本去想象不到的。而其实呢，每一个学校对论文的要求又都不完全是一样的，字体啊、字型大小啊、规格都不一样。那当然这就是反映出它的一个严谨性，还包含就是一个基本字数的一个要求。基本字数的要求，一般如果硕士论文呢，大概以我的所来讲，大概50000字以上是跑不掉的。那博士论文呢，可能10几万字，这是一个基本的门槛，基本门槛。另外一个就是客观性，这里面就牵涉到一个我个人常常犯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太爱讲我，文章里面也喜欢以我的角度去切入，那就变成是文章的叙述的方向是比较主观的，而不是客观的。所以我们可能在表述上面，第一个我们从口语的表达上面就不能以我为主，以我为主，你只是在叙述一件事情，是从你嘴巴里面讲出来的，你就不必特别去刻意的想要那个我，你可以用研究者，那大家如果呈现成文字的话，你就可以出现就是说长篇大论的话，我们大概就是以研究者，然后如果是比较小论的话，大概就用笔者，这个都是一个它有所规定的哈，这也会反映出你文章里面比较相对比较客观的部分。那后者呢，像使它不同于具有创意的发明、经济评论、设计与文艺作品。而这里面书上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我认为这也是给一般的读者呢，在做所谓的你自己有兴趣的一个议题探讨上面呢，很重要的7个要件哦。这7项要件呢，你如果 可以用一个概念去看它，我就把它定义叫做 seven up， 哦 seven up。那第一个就是原创性，哦原创性，很多人说天下文章啊、一大抄，那事实上呢，我不否认这个既存的事实哈、哦，但是论文的本身也有很多是属于抄袭的部分，那或者是你引述他人文章当中把它放在你的论文里面。那这里面它所占的比重会决定你这一篇论文的原创的内容到底多不多，因为原创性有牵涉到很多个人的观点。如果说今天是一个比较偏理工的论文，它必须去做很多的实验，而从这个实验当中会得到很多实验过程当中的数据，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呈现出来不一样，而用不一样的研究，用不一样的实验法方式会得到不一样的结果，会得到不一样的结果，哦，这就是属于这种，原创性的部分会比较多。但是，一般文科的这个论文呢，可能原创性的部分呢，是在撰述论文当中要特别注意的。第二个就是可靠的证据支持，这里面呢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一直在谈到的两个字，叫文献，可靠的证据支持。哦，那我举一个例子啦，哈，就是说，我记得我上次我在跟我的教授讨论一个，就是最近苏轼有五本书，这个我们下次会跟各位朋友们介绍，就是说不确定，哦，不确定的五部曲，就是不确定年代的五部曲。这五部曲其实它是有五本书，有五位以上的作者联合创作的，它其实就是五本书。那这五本书在探讨一个未来的一个不确定的时代，那在这不确定的五部曲当中，最知名的一本书其实就叫做反脆弱。那么反脆弱这个议题是由这本书的作者他去提出来的，但是除此以外没有其他的书籍或者其他的作者有在提出所谓的反脆弱这样的一个词，所以呢可能在论证上面它的证据性就显得有点不足，哦，它的证据就显得有点不足。如果各位呢你有读过一本书叫做地球是平世界是平的，哦，世界是平的，当然这本书也是来自于这个弗里曼，美国非常有名的一个财经作者他所写的。而这个观念，这本书的这个名字一写出来之后，其实它有具有一种普遍性的被接纳跟认同，普遍性的被接纳跟认同之后，就会有更多的人根据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世界是平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去论述有关相关的文章，或者去论述相关的议题。所以世界是平的这个东西，它的证据支持性呢可能就会比我们所谓的反脆弱来得更多。那换言之呢，如果说你在研究的过程当中，反脆弱会是你的很重要的一个研究的前提，那么你要有足够的证据去支持，就必须不断的去寻找跟反脆弱相关的文献，哦，跟相关的文献。可是各位，我想现在只要有读过财经，对财经、对整个社会趋势、时代趋势有所了解的，这个世界是平的这几个字，您大概已经觉得耳熟能详，哦，耳熟能详，你甚至都可以解释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但是呢，反脆弱可能就跟世界是平的这两个概念呢，它在所谓的证据支持度上面就有很大的一个差距，这就是第二个部分。第三个呢，也就是我们做研究呢，还有我们在做阅读的本身，其实一定要有的一个概念就是批判性的检视过程。我记得以前听过一位老师讲过，他说书上所写的不一定是对的，哦，书上所写的不一定是对的。而我们现在呢，更多的朋友呢会透过网络去搜寻一个关键字，去得到一个你所要得到的一个你所要的答案。那么这里面的过程，你是不是每一篇文章，你所看到每一篇文章，你都是完全的去接纳，完全的去相信它，或者就把它拿来作为一个佐证资料？如果你对你的文献本身不能够先从批判性的角度去检视它的话，那么很有可能在引述的过程当中就会给这个论文带来很大的一个危机。所以呢，在做也什么，我记得我的老师讲过一句话，说研究的本身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你必须要对很多事情带着疑问，有疑问敢于提问，然后呢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这个其实来自于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批判很多事物呢，甚至很多的文字文章，你 不能因为它是一个你心仪的作者，或者是它是一本畅销的书籍，那么他所写的这些东西就具有一定的可靠性。哦，这是主观上面就欠缺了一种所谓的批判性的思维，所以批判性的检视过程会是第三个非常重要的要项。第四个就是理论性、系统性与它的一致性，就是说理论、系统跟一致呢，它是一脉的，就当这个理论出现的时候，它一定会有跟这个理论相关的系统的建立，而这个系统的建构呢，一定会有它的发展上面的一致性。所以很多时候，比如说像一篇论文，我举个例子哦，就是同样的一篇文章哦，你从社会学的角度去看，那么你可能就会用很多社会学上面的理论，你也可以从心理学的角度去看，你就会愿意运用很多心理学的理论，你如果从教育学的角度去看，你就会找一些教育相关的理论，那么这些理论一定有它的客观性、哦、系统性跟它的一致性。我举个例子哦，我们听到人本主义它是一个所谓的理，人本主义它是一个理论，那这个理论呢，在它发展出来之后，它去架构了一套所谓的理论系统，而所有从这个理论系统里面发展出来的不管是旁支分支呢，它都有它的一个一致性它一定有一个头，它是从哪里而来的历经过很多不同年代的发展呢，其实它这个系统，它这个理论的系统并没有太大的改变，而这就所谓理论性、系统性跟一致性理论性、系统性跟一致性就像我再举一个例子，我们讲说存在主义它是曾经在这个哲学系统里面的一个过程一段过程，那这个过程里面有很多属于存在主义的一些哲学家，他可能透过文章的叙述，那么谈到存在主义的时候，因为他有他的一个系统性跟他的一个一致性，那么你就会找到跟这个存在主义相关的一些人，因为他们曾经写过一些跟存在主义相关的文本，而这个文本被归纳，他们是系统是一致的他的理论是相，他的理论脉络是一样的，那这才可以称之为所谓的存在主义那不知道各位朋友们，你能不能想到存在主义，你会想到谁你会想到谁？大概如果你是一个经常爱阅读的朋友们，你可能会想到两个人，一个就是卡缪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沙特卡缪跟沙特。那卡缪当然里面最重要，因为他的一本书得过诺贝尔文学奖，那就是异乡人异乡人。所以这个其实大概就是所谓的理论性、系统性跟一致性的一个概念那第三个就是客观性跟可重复性，就是它的一个客观性的内容跟它的可重复性。如果一个东西它不能被重复它只是太单一的取向，它不太可以被，它不可被重复的话，那就很难有一个所谓的研究上面的一个逻辑的出现。所以它的可重复性会跟它最终所呈现的那个逻辑性有很大的关系。第六个部分呢，就是跟学术界的明确关系与对话，也就是说这个学术著作呢，它必须建立在跟学术界的明确关系与对话。如果今天我举个例子我写了一篇论文，我所使用的这些文献里面完全都不属于，没有任何一篇硕博论文，没有任何一些学术性的文章，你全部文献的爬书都是什么散文集啦，或者是某某作家的作品除非你研究那个作家除非你研究那个作家的所有作品，根据这个作品呢去分析这个作家的创作的一个动机、创作一个概念，或者是分析这个作家的那个性格这个是可以的但是他可能也必须要有一些，因为我想你会做这个研究，别人也会做这个研究，你就必须从学术界里面去找到相关的一些文本这个文本呢，这个文本找到之后，你才有可能跟他形成所谓的对话这个很重要第七就是清晰的文体与叙述那当然我们论文当然讲就是论述体，它不会有所谓的散文，你今天论文的开篇，你绝对不可能说一个清晨一个早上你有什么样的感觉，这就不是论文了这就不是论文了。所以有些文笔很好的人其实当他在念研究所的时候，他会发现呢，写文章对他来讲不是一件难事，但是呢写论文确实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因为呢他可能跟你经常使用的这种语法这种所谓的文字的编排方式会不一样， 会不一样。所以文体就是论述体，没有别的啊，它不可能有抒情体啊。这个论文里面也不会说有太多的哦，我感觉怎么样，我感觉怎么样，其实这个不会出现的啊，这是不会出现的。好，那么我们先跟各位介绍，我们这一节就跟各位谈到的就是研究生完全求生手册当中的七项非常重要的要件哈。我们待会再跟各位分享我们最后要跟各位分享的内容，我们待会见。

0: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无聊哟。
1: 好运读书会，读书好运，我是王中迪。我们现在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三阶段，为各位介绍的这本书呢，是由彭明辉教授过去清大的一个讲座教授彭明辉教授的一本撰写的书，叫做《研究生完全求生手册》哦，包含这方法秘诀跟所谓的潜规则。那我们前面的两个阶段呢，已经跟各位大概做了一些书里面一些重要的重点分享。那么接下来我们想再跟各位分享它里面谈到的，就是说我们刚才有谈到，任何一篇学术性的文章，或者是任何一篇或者是任何一个学术性的研究，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批判性非常重要。批判性会隐含着一个人的逻辑能力，这种逻辑能力呢会跟你的批判性息息相关。所以呢在书上面有谈到几个重点，也就是说当一个人要具有批判性呢，他必须要具有6种能力哦。其实各位知道，你知道网络世界哦，在这个网络时代，大家习惯 Google 化以后呢，甚至有人习惯百度化哦，不管你是用什么搜寻引擎去搜寻出来的一个你所要知道的答案，或者你所要知道的内容，基本上呢我们很容易掉到一个框架里面，就是说哦就是他了，哦就是对的哦，反正大家找到的都，大家都是透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去找到一个答案。那可是呢，这里面欠缺一个，会让我们丧失了一个所谓的批判性的思考。哦，批判性的思考。所以我经常在讲一个观念，我就说，我们都在网络时代，都用一种很正常的方式去搜寻一个不一定正确的答案。哦 ，Google 也好，关键字也罢，哦，你很容易去找到你要的东西，但是呢，你要的。既然是你要的本身，不代表它一定是能用的，或者是你看到这个文章搜寻到之后呢，你能不能立刻去呈现出一种对这个内容的一个批判，而这个批判呢会成为一个人能否做好研究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性指标。所以呢在彭教授他这本书里面，他谈到哦，一个人要具有批判性的思考呢，需要具备6种能力。第一个叫做分析的能力，对很多事物你是从分析的角度。第二个评估，你能够对这个事物呢做出一个整体或者系统化的评估。第三个，你要能够引申，要能够推论，重点是你要能够推论哦。这个推论呢，其实包括很多做研究人都知道，就是如果你今天是做一个你的研究当中有很多的实验，你一定是建立在一个架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会大胆的去假设，小心的去求证，而大胆的假设本身就是你从这个假设当中去。透过实验去不断的去推论出你这个假设是成立的，当然也可能是不成立的，它是来自于不断的研究，不断的去做实验。同样的，我们今天做一个比较文科方面，像我现在做的这个论文里面呢，我可能就会比较去从反脆弱的观点去看这个世界的一个变化，会去看到各行各业的变化哦。那这个变化呢，其实如果是不是就是验证反脆弱这个观点他所看到的这个现在很多各行各业的一些现象哦，而这个现象逼得很多行业不得不去做跨界，不得不去做跨领域哦，或者不得不去让自己变得更斜杠化，那他是不是来自于那种就是反脆弱的这样的一个前提哦。那我要不断去推论，这个推论里面当然包含着很多文献的回顾，很多文献的爬书哦。第四个就是解释，就是你要具有对一些名词释义的能力哦，名词解释。那其实呢像我们在写论文之前，我的教授都会说你可以先从小的论文开始写，小的一个文章，那这里面呢他会重点告诉我们你的关键字是什么，你可以先从你的关键字，比如说我这篇文章里面有几个关键词而不是关键字，应该叫关键词哦，关键词，这关键词可以写在你这个文章里面的前面哦。你的关键词是什么什么什么哦？比如说，我的关键词也许就是所谓的跨界，也许就是反脆弱，那也许就是所谓的我们讲叫做斜杠。那你的文章就是会环绕着这三个关键词，不断的去做一些文献上面的爬书跟 一些观点上面的解释的能力。第五个就是诠释与解读哦。那诠释跟解释不一样哦，诠释是更多的是你个人哦更完整的一种论述，然后去对一件事物去做出一个比较架构性的、比较系统性的一个注解，它不只是简单的解释这么简单哦。还有你的解读，诠释跟解读就是我对这件事情我是怎么看的，我是怎么看的。我对这一篇文章我是怎么去看，我怎么去诠释它，我为什么用这种方式来诠释它，它会有一个比较系统性的东西。第六个呢，引导与组织自己的思考活动，其实这就是回到了一个就是说做研究工作者本身，你是否平常在工作当中对很多生活当中对很多事物，你会比较习惯性的去透过大脑的思考、大脑的运作去做一些事，去对一些事情去做出一些反应，而不是吸收，不是全然的吸收接受，它有更多的是这个思考的过程当中，就是有正向的跟反向的哦。它可以，其实也就是我们讲说，它必须是有批判性的。其实这就是在书上所谈到的批判性思考的六种能力啊。其实这就是在研究所的一个训练当中。哦，每一个研究生都必须要拥有的，因为这六种能力会决定出你所呈现出来最后撰写出来论文的这个品质，哦，论文的这个品质，或者是论文的这个信效度，哦，论文的信效度。好，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最后再跟各位做一个几个重点的一个回顾哈。每一种研究主题其实都包含非常多样的论文题目，这是书上彭老师说的，很足以满足各种不同的兴趣和专长，可以适合每一个人的特质和兴趣。这里面也就谈到我们刚刚所谈的，一开始谈到 passion 就是热情的部分。所以呢，最好是尽快决定研究主题，以便有较多的时间去决定论文的题目。其实呢，各位，主题不等同于题目，那这个主题呢，也可能是你在做这个研究、这个论文的一个大致的一个方向，而这个方向你是从哪个角度去切，切了之后呢，你那个题目就会出来。所以各位你会看到很多的论文题目，它会有一个主标题，下面会有一个副标题，主标题可能是一个主题，下面这副标题是去诠释这个主题，它可能以哪一件事情为例，或者是以哪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为例哦，那这就是他主要的研究的一个方向跟内容，主要研究的一个内容，哦，主要研究的一个内容。所以呢，论文题目跟研究主题之间其实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哦，不一样的。哦，如果只靠自己凭空想象呢，绞尽脑汁想出来的都是不具学术研究价值的题目。所以你知道吗？我们在写论文的时候呢，你的题目的设定，其实教授就会告诉你这个题目是可行的还是不可行的，他先不管你说你的研究方向，就是这个题目的设定到底它会不会是属于一个比较论文形态的题目，哦，比较论文形态的题目。有时候可能你想出一个题目，想了好久，想出来之后你马上立刻就被推翻了，立刻就被推翻了。所以这个是各位要去思考的，要去思考的。好，那么我们再跟最后跟大家做一次分享，就是说这里面有谈到哈，就是说读论文哦，当然写论文之前一定要读论文嘛，因为你一定会从很多的博硕论当中去爬书到一些你要的一些这些学术文章当中去爬书到你要的一些文献的资料。那么你要写论文之前，当然要会读论文哦。他这边你书上面谈到，读论文不能急着一次就读懂哦，他不是在读小说、读散文哦，要像剥洋葱一般呢，一次读懂一层。哦，也许一篇论文它可能好几万字，你不是一下子从头把它看到尾，你要一次读懂一层，懂了之后再顺其自然的由外向内，由浅而深的渐层读懂，哦，渐层读懂。所以，这个真的就是每个人在写论文之前，真的你要读过无数的论文，哦，真的要读过无数的论文。当然，这个有没有足够的时间，或者是你在读的过程当中能这个读的方法对不对，都会决定你最终读出来的结果哦。每一次读的时候呢，只要想办法读最粗浅容易懂的部分哦，借此判断你所需要其他知识背景，而且找到相关的科普及文件来阅读，以提升背景的知识。那么第三次的阅读呢， 设法确定这篇论文所属的学术领域使用的方法，想要解决的问题，以及最适合用它们来描述的学术的术语。比如说用很多学术方法啊，填调啊，就是我们讲田野调查、啊、或者说所谓质性研究。这种质性研究里面它有很多质性研究的方法，比如说访谈法啦、问卷法啦，很多很多很多很多。那其实这些都是我们研究生其实在进入到一个比较学术领域里头，他必须要去学习到一些基本功。基本功。那第四次的阅读呢，可能可以读懂论文的3到4成，然后去粗略的遭遇这一篇论文后面的参考文献。而这个参考文献，就是你读一篇论文的参考文献呢，也会被这个参考文献的本身也会是你要去参考的一个方向。他已经告诉你他有多少参考文献了，那你去再读他的参考文献，他这些内容是来自于哪些参考文献的，你这个参考文献就会变成你的一个索引，那这个索引就会变成你去爬书文献的一个方向，一个方向。然后在书上讲说，第五次阅读呢，你可能读懂7-8成，而且有能力去研判自己欠缺的其他背景知识，然后你上网找出对你有用的论文报告、课本或者是专书，只挑你需要的章节、页次、段落出来读，再加上自己的分析、理解与推理能力，以便把论文最后最难懂的部分给读懂，或者是想读懂的部分。所以各位这里面呢，有没有发现呢？学术性的文章、学术性的论文呢，它跟一般我们对文章的写作方式的要求真的是不太一样啊！真的就是你凡事都要有根有据。有根有据，所以数据出版的年份、作者，然后它的页次，你是参考它的第几章、第几节的第几个页次，这些东西呢，其实都要很清清楚楚的呈现在你所写的论文当中。当然，你所参考的，它里面有讲，你可以去参考对方论文里面的参考文献，而这个参考文献里面，你要去找到你只对你有用的这个部分就可以了。而在这个部分，你去做一个梳理，你去做一个跟他做一个对话，或者你去做一些反思跟批判，或者你把它拿来做引用，把它拿来做引用，所以呢。这个很重要哦。那其实我的老师讲了一句话，他说好的论文或者是一个真正具有研究心态比较一个健康的研究心态者呢，他好不容易辛辛苦苦催生出来撰写出来的一个文这个论文，其实应该用4个字来形容，叫做呕心沥血。那么他当然希望他的论文能够被广泛的引用。那么大家都知道，所有的论文写完之后都会在图书馆里面做一个存档，所以你有没有写学术，你有没有写论文，人家是可以从网上，从图书馆的国家图书馆里面去找到你的论文的。那么有论文就有两种，一种是封闭式的论文，就是什么叫封闭式，就是你没有办法去看到它文章的内容。啊，另外一种是开放式的。啊，如果你要引用别人的论文，或者说我们上去搜寻别人的论文作为我们的参考文献，你一定是去找，你能够找到的一定是它是呈现开放的。那它里面所写的一些内容，你把它拿来引用，某某某所写的在哪一年所写的哪一篇论文当中的第几章第几节，它里面的什么样的内容去引用。所以你会发现呢，你在搜寻这些硕博论文的时候呢，它都会出现一个数字，这个数字是什么，它被引用的次数有多少。所以有的教授讲一句话，他说一个真正有呕心沥血去做研究的人，他是会非常乐意把他所研究的成果跟更多的人分享，他更希望说他呕心沥血所完成的这一本，我们讲说我们去写一本书好了，他卖得很好，卖得很好，我们作者就会很开心。而对论文来讲呢，他可能不是拿来作为营业用的，当然也有人把论文拿来做一本书籍来卖。我们下个礼拜会跟各位介绍钟明德老师的一本书，他其实他就是他自己的一篇学术论文，只是他把它改了，他论文完成之后呢，他把它做的稍微打做了一点点的更改，就是在笔法上面做一些更改，就成为一本他的一个新书，成为一本他的新书。所以可能作者要的是读者，那么对于一个研究者来讲，他需要的是什么，他的论文的被引用的次数。所以呢各位， 今天跟各位介绍这本研究生完全求生手册呢，其实也是让很多的读者呢，不管你是不是想要进入学术领域，或者是你只是一个普通的读者而已，那也可以让各位去了解一下学术领域的文章到底跟一般的文章有什么不同。好，那因为今天时间真正已经快到结，快结，已经没有时间了哈，我们就跟各位介绍到这边，不要忘了去搜寻这本书哈，彭明辉教授所写的《研究生完全求生手册》，提供了方法、秘诀跟潜规则。我们下个礼拜见，拜拜。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孤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啦、啊，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家好，我是幸福能量普及家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普及站》，把你的生活多个赞哦。Blame it all on someone who didn't do one.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c'est chiant. Anti love it. La vie, mes amis. 25.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Hello，Hello，我是宝金哥。Apple 秋季发表会现在传出来，9月9号就要登场。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一次发表会的要角就是 iPhone Ultra， 但除了 iPhone Ultra 以外，还有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吧。

0: Ultra。回顾近年 iPhone 发表会举办时间，苹果多半选在9月第二周的星期二或星期三举行。由于2026年美国劳动节落在9月7日，若延续往年安排，9月8日星期二与9月9日星期三都落在合理范围内。Apple Cycle 则进一步指出，今年苹果秋季发表会可能安排在9月9日。若发表会日期真的如爆料所述，依照苹果过往的新品上市节奏，新机可能在9月11日星期五开放预购，并于9月18日星期五上市开卖。不过，相关时程目前都是推测，实际安排仍要以苹果公布的消息为准。相较于发表日期，今年更值得注意的可能是 iPhone 产品线的调整。根据目前传闻，苹果今年秋季发表会可能先推出 iPhone 18 Pro、iPhone 18 Pro Max 以及首款折叠 iPhone。至于标准版 iPhone 18、iPhone 18e 与第二代 iPhone Air，则可能延后至2027年春季亮相。若消息属实，代表苹果可能将同一代 iPhone 拆成两个阶段推出，秋季先以旗舰与折叠机型为主，隔年春季再补上标准款与其他机型。依照苹果过去的做法，秋季发表会邀请函通常会在活动前一至两周发出。若今年真的选在9月8日或9月9日举行，苹果发表会邀请函有望于8月底前公布。博青哥，你怎么看呢？
1: 博青哥怎么看？基本上这一篇新闻评论出来时间是七月底，好，是七月底。OK，那按照新闻的说法，假设发表会的公布是在就邀请函的啊，是在八月底。那事实上还有一个状况，大家考虑，就是因为要参加活动呢，可能要先办美签嘛。他可能不是只有美国当地的，像台湾这边有一些人会去的啊，当然不会有博青哥，然后所以他们要有些前置动作，所以我猜可能他们已经收到通知了，我猜测猜测，对，可能他们可能是在7月底之前陆续收到通知了，只不过因为 NDA 跟保密协定，所以他们应该是不能讲不能讲，OK。反正我最近只要看我的那个脸书，我那几个会去参加发表会的朋友呢，突然在国外，我就知道了。好，那不是重点。好，重点是什么？重点是这个新闻提出来说，这次的发表会可能只有 iPhone 的旗舰机，也就是大家都知道，99.9%应该会推出的 iPhone Ultra 折叠荧幕的手机，然后 iPhone 18 Pro 跟18 Pro Max，但是。他没有讲到的地方是，当然我们都知道，那个标准版的 iPhone 跟 iPhone Air 应该会是在明年的春季发表会，这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已经讲很久，就不要再讲。但是以往的发表会应该还会有 MacBook 啊，应该还有什么 iPad Pro 版本啊，应该还会有什么什么 Mac Studio 什么之类的。但他这个新闻说，可能专注在这边，就只有旗舰级的 iPhone。那假设真的就只有旗舰级 iPhone，那蛮有可能有一个状况。因为记忆体Flash 跟 D 论价格高涨又缺货，所以 Apple 把焦点先聚焦在重点产品上面，就是有量能够赚钱的，那其他可能没有量还不会赚钱。不过真的有这么简单吗？我觉得他也可以先发表啊，先说啊，只是暂时没货啊，对不对？或者等一两个月、三四个月后才开卖啊，又不是不行。所以我对于这个新闻。这个外媒的泄露新闻呢，说只有针对旗舰级的 iPhone 这件事情，我是有点质疑的。啊，不过我们还是来回顾一下，就是今年秋季发表会有可能推出什么产品？那今年秋季发表会呢，有可能推出的产品，我们来一个一个看。好，首先，折叠 iPhone，这个大家我们都知道，不会意外。那就目前折叠 iPhone 呢，应该就是长这个样子。好，我们也不用太多其他的遐想了。好，那首款的 iPhone 就是折叠手机的 iPhone，好，没有问题。然后可能内萤幕7.7寸，外萤幕5.3寸，好，可能好。然后呢，会搭载三个镜头，就是呢后置镜头2颗，前置镜头1颗，然后可能会没有 Face ID，改用 Touch ID 的电源键。 然后再来就 iOS 会针对部分做最佳化。

好，就目前应该是这样子。还有就是要补充，就是它可能有双电池，就是两边都会有电池，所以理论上容量跟续航能力可能会久一点，久一点。OK，当然价钱也是惊人的啦。那再来下一个重点就是 iPhone 十八 Pro 就 iPhone 十八 Pro 目前传出来的这些嘛，什么 Apple Intelligence 就讲很久了哈，那不重点。OK。C2 嘛，那个数据机啊，A20 Pro 啊，4800万画素的相机啊，都不是重点啊。荧幕6.3、6.9也不是重点，支援5G 卫星也不是重点，这个大家都聊过了，我们都讲了很多了，所以快展。那还有可能有其他的产品是 iPhone Air 2，应该是明年哈，iPhone Air 2应该是明年。OK，然后。再来就是 MacBook Ultra，也有传出来说 MacBook Ultra。那假设，因为 Apple 现在办那么多发表会也没意义啦，然后 MacBook Ultra 也是它的重点产品，而且它也不是只有 MacBook Ultra，它还有 Mac Studio 啊，还有 Mac Mini 啊，要改版啊，所以我是觉得有可能会一起发表，在春季发表会，iMac 也有可能有。好，这个大家都不意外，什么哦，类目啊，对，OK，都 OK，好，没关系，那这是有可能推出的。然后还有一个重点就是 Home Hub，对，然后它可能会有升级版的 Home Pod，可能不知道哦，也可能有荧幕版，也不知道。对，虽然那个外媒新闻说应该不会有啊，反正我们就看看。好，啊，新的 Apple TV，对，有可能，因为新的 Siri 有 AI 的 Siri。好，那我们快闪跳过这个啦，就是谣传这个就是 OpenAI 跟 Apple 英雄所见略同，然后要被告的产品，就是有移动能力的 Home Hub 对 AI 的这谣传，然后也有本来是谣传说今年应该会有 AI 眼镜呢，对，今年有谣传什么 AirPods Ultra 对。好，然后还有就是 AI 眼镜。好，所以我们先讲的是可能今年秋季发表会出来的东西啊。所以就是我按照前面的新闻所说的啊，就只有旗舰的 iPhone 跟 iPhone Ultra 那这些产品，你要10月份或11月份再办个发表会吗？还是说你觉得这些产品不重要，就新闻稿发就好？我是觉得光是 Apple 眼镜就不太可能这样糊弄过去的。我是不觉得不太可能的。好了，反正不管怎么样，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吧。喜欢我新闻评论的朋友，帮我按赞、按订阅、按小铃铛，然后分享给朋友吧。拜拜。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Ga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Ga 绝对不

0: Hello，Hello，hello, 大家好，我是波金哥。Insta 360传出折叠空拍机，直接对战 DJI 的 Neo 2，我们来看怎么回事吧。
1: Insta 360进军消费级无人机市场，虽然目前只推出360度空拍机 Anti-Gravity A1，但近期外媒发现 Insta 360在中国取得折叠无人机专利，外形似乎与 The New Camera 在2025年8月19日曝光的神秘无人机原型相似。从目前线索来看，这款无人机可能具备折叠机臂、环形螺旋桨保护罩，并采用轻量化设计，产品定位接近 DJI Neo 2或 DJI Flip。 不过由于 Insta 360尚未公布这款产品的相关消息，因此目前停留在外界推测阶段。外媒 The New Camera 在2025年8月19日报道指出， Insta 360除了开发 Anti-Gravity A1 当时外流的测试照片中，其实还出现另一款体积更小的神秘无人机。从照片可看到，原型机的外形采用黑色机身，顶部印有 Insta 360标志，并搭配折叠机臂与环形螺旋桨保护罩。整体外形相当紧凑，设计方向与 DJI Neo 系列接近，明显偏向轻量、便携与入门使用。不过由于当时外界焦点多集中在 Anti-Gravity A1 全景无人机，这款体积较小的原型机并未受到太多关注，直到近期相关专利曝光后才再次引起讨论。近期外媒发现一项中国使用新型专利 CN223865E7U，内容指出 Insta 360母公司饮食创新设计了一种可折叠的无人机机臂结构，机臂透过转轴展开或收折，折叠后可利用预留空间互相嵌合，进一步缩小收纳体积。专利也提到锁定结构，可固定机臂在飞行与折叠状态，同时保护机臂与螺旋桨，降低放入背包或行李时受到碰撞的风险。值得注意的是，专利中的结构设计与先前曝光的原型机外观相近，因此外媒推测这项专利可能与当时测试的神秘无人机有关。不过两者是否为同一款产品，目前仍未获 Insta 360证实。外媒的 New Camera 根据2025年流出的原型机照片比例推测，这款 Insta 360无人机的整体尺寸相当小巧，重量可能落在150至250公克之间，但这项数字仅是依照照片估算，并非官方规格。从机身设计来看，这款原型机采用折叠机臂与环形螺旋桨保护罩，产品方向可能接近 DJI Neo 或 DJI Flip， 锁定容易携带，快速起飞与日常自拍空拍等使用情境。但值得注意的是，这款 Insta 360原型机的外形也与 DJI 在2026年4月被拍到于公园测试的神秘小型无人机相似。当时曝光的 DJI 原型机同样采用小型机身与螺旋桨防护结构，外界推测可能是 DJI Neo 3、Avata 3或是正在开发的全新轻量无人机。如果 Insta 360最终量产这款折叠无人机，可能同时切入 DJI Neo 与 DJI Flip 产品定位，也可能与 DJI 新一代小型无人机正面竞争。除了机身设计之外，这款无人机是否会加入360度拍摄也是外界最关注的问题。 Insta 360的技术优势包括360度影像、后置重新取景与 Flow State 防震。不过考量全景镜头、影像处理器与散热系统都可能增加成本和重量，因此外媒认为新机也可能改用一般广角相机或搭载规格较低的全景系统，借此降低产品售价。但由于目前曝光的专利主要集中在机身与折叠结构，因此无法确定这款无人机的相机感光元件、录影解析度以及是否支援360度拍摄。至于这款无人机什么时候会推出呢？外媒推测，这款迷你折叠无人机最快可能于2026年第四季至2027年第一季亮相，并以低于 Anti-Gravity 的价格切入入门市场。不过专利申请与原型测试并不代表产品一定会上市，后续开发计划仍可能受到成本、飞行法规、供应链与产品定位影响。从目前线索来看， Insta360 的无人机布局似乎不止锁定高阶全景空拍。如果 Insta360 能将这款小型折叠机种商品化，那么就有机会从高价的360度无人机市场进一步进入轻量入门级短影音空拍机市场。我青哥，对于这消息你有什么看法呢？
0: 有，我有看法。首先我们来到新闻上面， OK， 好，就它的造型，这个造型，假设如果真的这个造型，因为它其实这个造型呢跟专利的图案有点像。好，博青哥记得在之前在聊，忘记是哪一集，在聊 DJI 的空拍机的时候，有说到，就是提个建议，也是希望，就是那时候是说到那个 Neo 2， 啊，就是 Neo 2的定位呢，其实很适合进化改良，它的下一代是专门在屋内做摄影小助手，对，屋内 in house 啊。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空拍机在屋外呢，有很多法律限制的问题。那有时候我们在拍摄的时候，我们是需要那种小的空拍机在屋里面帮我们做拍摄，可能我们一个人就可以开，同时开个七台八台啊，空拍机在不同的位置啊拍自己。所以在屋内的话呢，那声音小一点，所以风力也不要那么强。那看起来目前啊，这个 Insta360 这个新的折叠空拍机有可能就朝向它这个定位，就是在于屋内使用，或者是在风力不强的近距离使用，变成定位是一个纯粹的拍摄小助手，虚拟的小助手。 OK， 好，那这样的话就可以解决到最大的问题，就是空拍机现在在外面有很多限制，只要一到户外就有什么禁航区啊，或什么之类的问题啊，或者人群中不能用的问题啊。那如果说它只是在屋内里面当拍摄的小助手，然后呢风力不要太强，声音不要太大，不要干扰到，然后搭配无线麦克风，再加上那个防护栏呢做好做满，不要不小心手卡进去啊，撞到啊，用到人，对，我觉得它是很有市场，但价位不要太高了。所以这也是博青哥希望 Neo 2， 就 DJI Neo 2下一段真正针对的方向。不然呢，你们现在所有的空拍机呢都遇到一个最大问题，法规的限制、地域的限制、对国防安全的限制。那事实上我们在做拍摄的人，我们有时候是需要有一些小助手帮忙录影的，对，那我觉得这部分其实是很有看头，也很有市场的机会点。那我应该是这么看的。然后他对标针对的 Neo 2也是事实啊，就看起来就是对 Neo 2打，但 DJI 一定有他的对应的招式，不论是法律战啊，或者是会出更好的产品。那上次博青哥有聊过这个，就是说右边那台呢，那时候传出来可能是 DJI 新的空拍机，但有传出来什么 Amanda 3啊，又传出来是 Neo 3啊，又传出来之类。那那时候博青哥说有可能是 Amanda 3，我朋友说 Neo 3， OK， 因为我说它的大小比较大一点， OK。那目前看起来，会不会这个其实测试是测试的是 Insta360 啊，不是 DJI 啊？不知道，不过我是蛮期待他们是真的能够推出折叠一系带真正的摄影小助手。那如果真的是摄影小助手的话，那有没有360全景就不是重点了。对对对。当然如果说像 DJI 的 Neo 2把360全景拿来做避障用，我觉得这也很适合。对，因为它最少不会有那个到了水池上面啊，然后下面的镜头啊无法判断出是水池还是地面的空间，可以再往下跑，对，自动下水潜下去，哈哈，不会有这种误判哈。对，那反正就开下去，空拍机还是有它的市场的，只不过小型化变成专门的空中随身摄影助理，可以期待。我们继续开下去吧。喜欢我新闻评论的朋友，帮我按赞、按订阅、按小铃铛，然后分享给朋友吧，拜拜。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洼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洼。

0: 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行动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啦、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

0: Hello，Hello，hello， 我是柏青哥。Steam 的 VR 头显，Steam 分，还没上市哦。听说传出来要涨价了。上次不是才聊到那个记忆体跟 Flash 会涨价，这次听说是因为处理器的关系。我们来看怎么回事吧。
1: 记忆体与储存装置供应吃紧，价格持续上涨。据传，劳原本希望等相关零组件价格趋于稳定后，再公布 Steam Machine 与 Steam Frame 的售价。不过，成本压力尚未缓解，高通又传出准备调涨晶片价格。根据彭博社报道，高通表示，上游供应成本持续增加，公司已无法继续自行吸收相关支出，因此已通知客户。部分晶片自2026年9月1日起，价格将调涨两位数百分比。值得注意的是 ，Valve 即将推出的 Steam Frame 采用高通 Snapdragon 8 Gen 3处理器，也可能受到这波调价影响，让产品定价与上市安排再添变数。Steam Frame 是 Valve 开发的独立式头戴装置，搭载 Snapdragon 8 Gen 3处理器 ，16GB LPDDR5X 统一记忆体。并提供 256GB 与 1TB UFS 储存容量。然而，这些零组件近期都面临供应吃紧或价格上升。如果 Valve 依照先前合约提前取得足够晶片，短期影响可能有限，但后续生产若采用9月1日后出货的处理器，整体物料成本可能进一步增加。Valve 原本计划在2026年初公布 Steam Machine 与 Steam Frame 售价。但由于记忆体与储存装置价格波动过大，后来决定延后定价与上市安排。Valve 曾表示，先前公布的三款新品仍计划于2026年推出。延后公布售价虽然让公司有更多时间调整采购与产品策略，却也让新品持续暴露在零组件涨价风险之下。其中，Steam Machine 已受到 DDR5 记忆体与 SSD 成本上升影响。Steam Frame 除了面临记忆体与储存装置涨价，如今还可能增加 Snapdragon 处理器的采购支出。Valve 目前尚未公布 Steam Frame 的正式售价，因此这次高通涨价并不能当作是 Steam Frame 涨价。不过，随着多项零组件成本上升，Valve 降低售价的空间可能进一步缩小。若将增加的成本反映在售价上，Steam Frame 的售价可能提高。若 Valve 选择自行吸收，则可能压缩硬体利润。Steam Frame 最终定价仍有待 Valve 正式公布，但在记忆体、储存装置与处理器接连涨价的情况下，这款新品要定出具有竞争力的价格，难度显然比原先更高。柏青哥，你怎么看呢？
0: 刺激刺激刺激，精彩精彩精彩！就我们上次有聊到，就是 Steam Fan 好，他的就是他们的那个 Steam 的仓库收到了，好，那时候其实有预估个价钱，可能会破1000块美金，那时候还没有含 CPU 涨价部分，所以说有可能价钱会1000甚至到1200，好。对，那时候是这么说。那现在新的消息是呢，高通也要涨价了。那可是我可能要先聊的是另外一个东西，应该说我要插话的是另外东西，就是高通这个处理器啊，VR 头显处理器的晶片涨价，其实不会只是只有 Steam Fan 会涨价，其实连 Meta 的 Quest。对，大家没想到吧？Meta 的 Quest 其实也可能增长，因为它也是用高通处理器，所以这个涨价连带的并不是 Steam Fan 而已。好，那刚刚上次聊说会破1000块，甚至到1200块美金嘛。好，那下次如果再涨的话呢，搞不好就确认1200块美金是坐实了。那如果坐实了这1200块美金，这个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哎。好啦，那我们现在也不知道它到底什么时候出货了，而且短时间也看不到记忆体调价，不管是低能或 Flash，其实看不到。好，我觉得今年哦，对于我们有在玩电脑游戏跟电竞的人，甚至玩主机游戏、TV 游戏的人，都是一个很痛苦的时候。不管是厂商，不管是玩家，因为什么都在涨。比如说你要租一台电竞电脑，涨； 那我 Steam 美讯我有收到，然后我买的是 512GB 版本，然后我要把它扩充到 2TB， 哦，我要 2TB 现在很贵，所以什么都在涨，今年这个游戏市场会不会死得难看啊？啊，不晓得，我觉得也只能看啊，对，大家看八卦吧，希望不要涨太凶，但是我觉得1200块美金是有可能的。啊，现在台币汇率32，哇，刺激了，刺激了，好吧，去看吧，看看它什么时候出来吧。喜欢我新闻评论的朋友，帮我按赞、按订阅、按小铃铛，然后分享给朋友吧，拜拜。

1768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

0: 面对升学的考验感到彷徨不安，面对工作的压力感到疲惫不堪，面对生活的琐碎感到非常厌世。每个人都会有疲倦无力的时刻，每颗心都会有伤痕累累的可能，所有伤口都不急着好起来，慢慢与自己和解，一切都会有变好的那一天。欢迎收听疗愈新生活，
1: 欢迎来到本周的疗愈新生活，我是节目主持人美琪，欢迎大家来到本周的疗愈新生活了。疗愈新生活每周二晚上九点到十点，在1766网络广播电台陪伴着大家，跟大家用每一段生活疗愈每一颗受伤的心。很开心呢，疗愈新生活可以在这边陪伴着大家。我们陪伴大家将近也有80几周的日子啦，很开心呢，就有大家跟陪着我们一起聊聊。其实也不只是我们陪伴大家，大家也是陪伴着我们的一个动力啦。是的，没错，疗愈新生活呢，每周晚上9点到10点在176。

想要分享给也很欢迎，可以分享给我们啦。就今天陪伴着大家，每次用每一段生活中的琐碎事情啊，然后陪大家一起疗愈每一颗受伤的心呐、啊。如果今天上班啊、上课、上学很累，回到家的时候，哇，觉得力不从心，觉得好像没有什么事情能够支持着你的时候，不妨去想想你生活中有一些小小琐碎的事情，这些事情或许都能成为你疗愈的可能呐、啊。没错，那我们常常跟大家介绍一些电影嘛，好看的电影啊。啊，好看的剧啊，好看的什么等等的绘本啊，等等的。那我们曾经介绍过，可能吉卜力嘛，对，吉卜力的动画。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另外的，就是也是很棒的一间动画创作公司哦。然后它叫做皮克斯，大家有没有印象？说吉卜力呢，是陪伴我们很多童年，陪伴我们很多成长，陪伴我们很多可能过不去的坎的一个好伙伴。对，皮克斯呢，它也是一个陪伴我们很好很好的伙伴哦。皮克斯呢，它也有很多很多经典的电影，然后我们就来看看它有哪些经典的电影。像你生活觉得很累，或者是缺少一些答案的时候，不妨可以透过这些电影去找一些答案，然后不妨可以透过这些电影获得一些陪伴啦。没错，由皮克斯工作室出品的动画电影呢，像是由最近已经出第二季的脑筋急转弯啦，等等的嘛。那像也有另外一个，就是跟脑筋急转弯有相关的灵魂急转弯等等的。他呢曾经顺利在奥斯卡上爆回最佳动画长片与最佳电影音乐两项大奖哦。其实呢，皮克斯动画已经将近十几度去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动画片的奖项咯。奥斯卡最佳动画片，其实已经举办很多届了，然后皮克斯已经也入围了将近他一半的时间的届数了，然后也得到很多很棒的成绩，然后也一直是一个。之前也一直是一个纪录的保持人哦。那我们今天就来看看啊，其实皮克斯呢，它一直都是以动画嘛，然后兼具一个童心、娱乐与内涵，比较为人所知，打破了动画只带给小朋友看的这样的框架。其实动画我觉得很棒的点是，它用很简单的方式，因为可能很多小朋友会看嘛，那它以很简单的方式，然后去诉说了很多事情，它不会过于幼稚，也不会过于太过艰难，可是它却能够让所有年龄层的观众能够从里面去获得东西，能够从里面有所收获。他可能以一个很简单，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大人就是很容易把事情想得复杂化了。那当你把事情想得复杂化的时候，你就卡在那边一直动不了。那如果我们回归于简单，把所有事情简单化，把所有的事情单纯化的时候，然后去思考那些事情的时候，会发现其实没有那么难懂，也没有那么难过。对，那为了要让所有观众们都能够去从剧情里面获得东西，所以皮克斯一再的去创造出不同的动画，然后所以从这些动画里面，你也会在每一个人生阶段的时候去观看，有所不一样的体悟。可能你小时候的时候观看是怎样的，以小朋友的眼光看这大人的世界，然后可能大人就长大后再去观看的时候，以大人的眼光再去看小朋友的世界，就看动画，简单的童话，然后动画的世界这样子。对，那到底皮克斯有哪些动画是值得我们去看？然后动画有什么样的一个魅力呢？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诶，这些动画是有经过加持的金奖动画哦，就是皮克斯曾经有得奖最佳动画长片这样子。那这些得奖的作品，我们来看看有金奖的一个加持的作品究竟是怎样的呢？对，那我们第一部来看到的，它是在2003年的作品，它获得76届奥斯卡最佳
动画长片，就是我们的《海底总动员》。是的，《海底总动员》呢是皮克斯工作室的第5号长片作品，也是他们继《怪兽

经理公司后第二度入围奥斯卡动画长片奖，并首度获奖的哦。虽然怪兽电影公司它也有入围，但是它并没有得奖。然后首部得奖的是《海底总动员》。那电影在全球斩获了9亿美元的惊人票房成绩哦。哇，有9亿美元的票房诶，真的是很厉害的一部动画片。也是当年皮克斯工作室开业以来最卖座的动画。住在澳洲大堡礁的小丑与父子呢，马林与尼莫天天遇上了意外，尼莫被潜水员捕获上岸，成为观众观赏的鱼类。那焦急的老爸呢？马林仅能透过潜水员遗留下来的潜水面镜作为找儿子的线索。在寻儿的过程里面呢，他遇上了性格古怪有趣的多利，两人一起横越海洋，试图与尼莫呢重新团聚。对，他的整部作品呢，就是以这样的概念啦，就是以可能住在澳洲大堡礁的小丑与父子俩啊，发生了一连串故事。然后尼莫呢是他的儿子，然后他被潜水员捕获上岸啦，成为观赏的鱼类，就是可能在海参馆这样子吧。对，然后焦喜的老爸呢，就是为了要找儿子，然后就透过潜水员遗留下来的潜水镜面作为小儿子的线索，然后在过程里面，他遇上了有趣的多利，然后两个一起横越海洋啊，试图与尼莫重新团聚，小儿子的一个过程。电影精致的动画呈现出极具幻想的海底世界，那画面真的超美，就海底世界整个就是血淋淋的被呈现出来，非常有立体感。然后各种生物的性格也被设计得非常讨喜，无论是可能马林啊、尼莫啊，或者是古怪呀、性格古怪的、有趣的多利这样子，那各种生物就是被拟人化了，然后它就这样子呈现出很讨喜的样子，加上动人的剧本呢，兼具亲子的温情与海洋保育议题，造就了这部既欢笑又感人，同时呢令人反思环保。环境保育的一个动画佳作。其实这部除了它看起来很感人、就是很诙谐、很搞笑以外呢，它其实想要让人家去反思的议题是，环境保育的问题，就是鱼类它就是海洋生物，其实它也是我们的朋友，我们要好好的爱护它，它不是就这样捕获起来让我们去观赏啊或什么的，就是要好好的爱它，然后尊重每一个生物，尊重每一个生命这样子。所以这一部也是非常兼具意义的一部作品，推荐给大家。2003年皮克斯的一个作品《海底总动员》啦。那第二部呢，在2004年的一部作品，它是第77届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刚刚《海底总动员》呢是第76届，那这一部是第77届，它叫做《超人特工队》，相信很多人应该也看过吧，《超人特工队》在《海底总动员》后呢，皮克斯的第六部动画长片《超人特工队》再度拿下奥斯卡最佳动画。超人特工队呢，它建构在一个存在众多以超级英雄的世界里。然而呢，当这些超人们打击犯罪的同时，他们的能力也可能不小心妨碍呀，或干扰了身处这个世界的其他居民。于是市民们就开始对这些超级英雄进行谴责与控诉啦。而政府也不得不安置这些超人们，让他们呢不再使用特殊能力，而是融入社会并销声匿迹。然而呢，其中一家低调生活的超能力家庭，突然呢卷入了一桩犯罪案件，也唤醒了他们身体中的隐藏已久的能力哟。对，这一部呢，他就在讲有一家呢，他其实是很低调在生活的家庭，但是他们拥有超能力，然后突然呢，他们就有一天卷入了一桩
犯罪案件，然后唤醒了他们身体影响已久的超能力。究竟这些超能力对他们生活有什么影响呢？因为这些超能力可能会不小心控制不好，就会有一些妨碍居民啊，或干扰在这个世界的其他居民的一些事情会发生，然后居民们就会对这些超级英雄谴责啊、控诉啊，然后市政府呢，就是政府啊，政府他也不得不安置这些超人们，让他们不再使用这些特殊能力，而是融入社会并销声匿迹。其实他们也很无奈啊，他们拥有这些超能力，但是在需要被拯救的时候，他们还是会出来拯救这个世界，拯救人们。但是他们平常可能因为他们没办法控制这些超能力，所以带给大家一些困扰。所以这部呢，可能就能够去更加理解说，欸，有些事情每个人有不一样的立场，那我们多一些同理，多一些包容的话，世界会更美好。超人特工队呢，它有别于既定印象中的超级英雄电影，超级英雄电影就会拯救这个世界啊，但是它是以另外一个角度，它是以超级英雄以及一般市民的立场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与想法。究竟不同立场的人，他会对于有超能力这件事情会有怎样的想法？可能有超能力的人，他可以拯救世界，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来看，他们没办法控制超能力的时候，对这个社会是会造成一些困扰的。那他们要怎么去平衡？英雄会变成被别人排挤的人。可能别人看到你，哦，你就怎样怎样啊，为什么你要这样讲？他们明明就是可以拯救一个世界的英雄，但却被排挤了。那他们的心态要如何转变，或者是如何去平衡？欸，我们多一些包容，多一些同理。如果今天你是居民的时候，你会不会希望能够有一个安定的生活，一个平静的生活？但是如果你今天是这些超人们的时候，你会不会希望大家能够谅解你一点？会不会希望大家能够包容你一点？因为也不是你自己愿意的。对，所以这部呢也是非常值得审视的一部作品，也推荐给大家啦。2004年超人特工队，他入围了他得到了第77届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奖哦。对，所以也是一部可以带给我们很多不同形式啊，很多不同观点啊，很多不同的东西啊，礼物啊的一部作品，也非常推荐给大家啦。今天要跟大家推荐的是皮克斯的一些作品，那下一阶段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看皮克斯有哪些作品是值得我们去看的，那这些作品呢各要带给我们哪些醒思，让我们获得哪一些成长呢？

0: 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行动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啦、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线，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
2: 是的，欢迎回到聊人新生活，我是节目主持人美琪。聊人新生活每周二晚上九点到十点，在1766网络广播电台陪伴着大家。要怎么收听到聊人新生活的节目呢？在每周二晚上的九点到十点，上1766网络广播电台的节目官网就可以收听哦。如果大家每个周二晚上九点到十点觉得很累，然后躺在床上，然后准备入睡之前，不妨来聊一新生活，陪美琪一起聊聊，用每一段生活疗愈每一颗受伤的心。是的，今天呢跟大家介绍到的主题是关于皮克斯的电影啦。之前我们有跟大家介绍到吉卜力的作品嘛，那另外一个也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动画公司，一个工作室，它叫做皮克斯，它比较是跟迪士尼那边去做合作的。那这个皮克斯的作品呢有哪些是觉得很棒的，然后也是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今天分享到这几部呢其实都还蛮厉害的，都有得到了奥斯卡的最佳动画长片哦。对，所以这几部分享给大家。第一部刚刚推荐到的是2003年的海底总动员，它获得了第76届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它主要呢就是以精致的画面去呈现出海底世界，然后以海底世界的生物啊，然后带大家去探讨一些剧情，然后可以让大家兼顾温情的亲子温情，然后也可以注意到海洋保育议题啦，然后让大家从欢乐里面，从感动里面，同时能醒思你的环境保育的一些议题的一部作品。对，那第二部介绍到是2004年的超人特工队，他获得到第77届奥斯卡最佳长片动画长片。他是继海底总动员之后呢皮克斯再度拿下奥斯卡最佳动画的一部作品。他其实在描述可能拥有超能力的超人们在这个世界上，有时候呢因为不小心没办法控制那些超能力，然后对市民啊，对身边的人造成一些困扰，然后干扰了他们。那其实这部作品呢就有别以往可能超级英雄的电影，超级英雄之后又拯救了世界，但是他这一部比较特别的是以超级英雄和一般市民的立场提出不同的观点和想法。究竟我们要如何互相包容，然后互相理解同理，然后让超人们也能在这社会融入这社会的生活，然后让这居民们也能获得比较安定的生活，让这些超人们在他们需要帮忙的时候，这些超人们也能随时的去帮助他们，拯救他们。对，那下一步要介绍到的就是2007年的料理鼠王啦。料理鼠王是由超人特工队的导演去指导的，并再度为皮克斯拿下了下一座奥斯卡奖。电影诙谐的让厨房的克星老鼠成为厨师哦。当一只嗅觉敏锐并对料理有兴趣的老鼠小米遇上了厨房菜鸟小林，在一次意外的邂逅之后啊，他们决定要合作啦。小米会躲在小林的厨师帽里操纵的小林料理，然后借以达成他梦寐以求的厨师梦，而小林呢也能因此留在餐厅继续工作。而当小林的厨艺逐渐受到瞩目的时候，他们有办法持续在隐藏小米的阴影密码。对，这部很特别哦。其实我们一般来说，对于小老鼠来说，可能就是它是厨房的克星嘛，因为它偷吃东西。那这只小老鼠其实它有一个厨师梦，所以它就躲在了料理的菜鸟厨师菜鸟小林的帽子里面，厨师帽里面，然后并操控着它工作啊，然后让小林可以再继续留在餐厅里面工作。 那料理鼠王的故事看似诙谐有趣，却透过一个与厨房绝缘的角色老鼠试图成为一名厨师并成功的故事，来讲述追求梦想的决心与毅力。有时候你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但其实它是存在着可能，只要你愿意去做。就像你永远不会想到老鼠会成为一名厨师吗？老鼠会做出料理吗？它不要把厨房东西吃光就好了，它还做什么料理？但是这部料理鼠王它却颠覆了你的想象，让你去思考，哇，如果连一位老鼠都能够克服困难，然后克服万难，然后克服他想要偷吃的一些理念的话，然后成为厨师了，那到底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呢？所以值得去反思的一部作品，推荐给大家。2007年的《料理鼠王》，他曾经获得第80届的奥斯卡最佳长片奖。对对，最佳动画长片的另外一部获奖者呢，就是2008年瓦力。瓦力呢，由海底总动员的导演指导，史皮克斯工作室的首部科幻动画作品，本片为他二度拿下奥斯卡最佳动画片。瓦力呢，跟海底总动员也成为他的生涯中的两部代表作啦。有好几百年在好几百年以后，地球的垃圾啊堆积如山，污染严重，人类纷纷的移居到外太空去居住。有一天啊，人类决定打扫机器人瓦力到地球打扫环境，然后希望等地球环境变好之后啊，人类就能够再回到地球去定居了。瓦力每天的工作就是打扫啊，与收垃圾，晚上则住在一个铁皮货柜中。他最大的乐趣呢，就是在垃圾堆中发现各式各样奇特的物品，当作自己的收藏。后来呢，人类派了另外一名女性的机器人衣服来查看整个清理状况。瓦力对衣服一见倾心，一见钟情的感觉，便向他展示了自己的收藏。而其中一株植物的收藏让衣服启动了探测与休眠模式，而瓦力为了唤醒衣服而展开了一场刺激的太空历险哦。哇，很有趣的一部片，它其实是以科幻的方式去呈现给一部片的，然后里面也有讲到环保议题呀、等等的，然后也是非常值得去看的一部作品。然后可能就是科幻啊，我们比较不会接触到的议题，但是透过这样的方式，然后让我们带我们去看，原来人类环境污染太严重了，那我们要如何去注意一个部分，然后科技一直进步啊，像机器人什么出现了，但是科技一直进步的情况下，环境议题也是要去兼顾的，所以这部片呢也值得大家去反思啊，去思考的一部片。2008年的瓦力获得第81届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奖。没错，那继续下一部我们要介绍到的是2009年的第82届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的获奖者《天外奇迹》。《天外奇迹》呢，是由怪兽电影公司的导演指导，当年选在坎城影展进行世界首映哦。他的映后佳评如潮，后来不仅入围奥斯卡最佳长片、最佳动画长片奖，更成为了影史第二部入围最佳影片的动画作影片电影哦。它里面主要在叙述着说，八岁的小男孩啊，卡尔答应小女朋友艾莉，将来一定会带她去冒险，怀抱着冒险的梦想啊，两人从相识到结婚，到艾莉离开人间，卡尔没有实现他对艾莉的承诺。70年过去了，寡居的78岁卡尔老先生，为了信守对艾希的承诺，将自家绑上了数以万计的气球，决心带他与艾莉，一起打造的房屋，一飞冲天，往他与艾莉小时候设下的终极目标前进，瀑布前进。其实不真的，我自己也很喜欢， 对，他主要在讲，卡尔啊，他八岁的时候就答应小女朋友，未来会带他去冒险，然后怀抱了冒险梦，两个人从相识到结婚，然后到后来呢，艾莉离开了，他们也没有完成这个梦想，但是呢，他为了想要实现他对他的承诺，78岁的卡尔了。对，已经78岁了，他还是为了想要完成对爱妻的承诺，然后把他将他家绑上了气球，然后决定一飞冲天，然后飞往设下一个目标，就是他们从小时候就设下的一个目标，叫做仙境瀑布。而就在这个即将起飞之际啊，8岁的童子军小罗为了收集最后一个帮助老人的徽章，误打误撞的他搭上了这座飞屋，于是呢，这素不相识的两个人就展开了一场刺激的丛林冒险啦。从这丛林冒险里面也可以去体会好多好多，因为他们两个年纪其实差很多，一个8岁，然后一个其实已经78岁了，那两个人在相处里面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两个人在相处里面，两个人在飞行的里面，然后也没有认识其他人，那在这个过程里面两个人要怎么互相扶持，然后去完成终极的目标呢？对，这部也非常推荐给大家，2019年的天外奇迹是第82届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奖的获奖者。那下一部呢，要推荐到的是《玩具总动员3》啦，第83届奥斯卡最佳长动画长片《玩具总动员》系列为皮克斯工作室的开山之作。尽管呢前两集口碑极佳，但电影发行时呢，奥斯卡尚未设计动画长片奖而无缘入围啦。系列作的第3集终于获得了奥斯卡最佳长片奖的肯定，同时也入围了最佳影片，感人，这太棒了。那时候呢，就是因为刚开始玩具总动员在上的时候还没有最佳动画长片这个奖项，所以那时候也没有入围，就没有无缘入围。然后但后来呢，就是有这个奖项了，他有玩具总动员3就得到了这样的肯定了。玩具总动员3它是延续了前两集的时间轴，在11年过后，玩具们的主人安迪也即将升上了大学，要离家了。玩具们呢，各个新人心惶惶，生怕遭安迪遗弃。安迪原想将玩具们收至阁楼，留下最心爱的玩具狐狸跟他一起进入大学生活，但那些玩具呢，却阴错阳差的被送入托儿所。以为遭到遗弃的玩具们，原本认为托儿所能够成为他们下一个归属，没想到小朋友们啊非常暴力之气，反倒让天堂变成了炼狱。于是玩具们呢设法展开一场大逃亡，逃回他们主人安迪的怀抱。对，玩具总动员3呢，其实它缔造了全球超过10亿美元的惊人票房哦，也为皮克斯工作室连续4年夺下奥斯卡最佳动画片，这部应该是大家都很喜欢吧。对，从里面通过这些玩具的相处，还有它主人的相处，然后去体会出很多的事情。哇，这部我自己也超爱耶。后续啊，无论什么，其实这部的周边也做得超强，就有很多周边电影相关周边商品，哇，大家应该永远都忘不了《玩具总动员》这个系列，对，我自己也超爱，后面也多了很多角色这样子。对，今天就跟大家介绍关于皮克斯的一些作品啊。那今天介绍这些作品很特别，是这些作品都有入围奥斯卡，然后也有得到奥斯卡的奖项哦。对，如果大家有机会都可以去看看这些推荐不错的一些皮克斯的作品啊。

0: 7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无聊哟。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疗愈新生活，我是节目主持人美琪。疗愈新生活每周晚上9点到10点在7666网络广播电台陪伴着大家。如果大家每周二晚上9点到10点呢，准备入睡前翻来翻去的之际睡不着的时候，不妨可以上1766网络广播电台收听疗愈新生活的节目啦。是的，今天跟大家介绍就是关于皮克斯的作品啦。这些皮克斯的作品带给我们什么呢？然后又让我们获得了什么？对，今天跟大家介绍刚上一阶段有介绍到的，像是料理鼠王，2007年的料理鼠王，他获得了第80届的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奖。他其实是在说一只老鼠，他拥有一个厨师梦，然后没办法完成，但他躲进了一个刚开始要成为厨师的一个厨师菜鸟的厨师帽里，然后去操控着他，完成了他的想要成为厨师的一个梦想。然后下一步呢，就是2018年的瓦力，他获得第81届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奖，这是首部科幻动画作品，就是皮克斯工作室的首部动画首部的科幻动画作品啦、然后里面也可以让我们去反思很多事情，科技的进步，然后可是生活很多人类却给带给各个社会很多很多环境上的污染，那我们要怎样才能好好的去注重到这个议题呢？是的，下一步呢，2009年天外奇迹，他获得第82届的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然后也是历史中第二部入围最佳影片的动画作品哦。对，他在讲着说，有一个8岁的男孩卡尔，他答应他的小女朋友艾丽，将来会带他去冒险，但是一路上，他们从结婚相识到结婚，然后到艾丽离开人世了，卡尔还是没有去实现对他的承诺，但是78岁的卡尔为了想要信守对妻子的承诺，于是他将他的家绑上了气球，然后就开始飞呀、飞呀、飞，然后想要飞到仙境瀑布前进瀑布哦，然后可是呢，就遇到了8岁的童子军小罗，他为了收集最后一个助人的老人徽章，然后误打误撞的搭上了这座飞屋，这两个人互相不认识，然后年纪也差非常多，就一起相处啊、相识啊，然后意外的展开了一场刺激的丛林冒险。那下一部就是非常脍炙人口的一部作品，叫做《玩具总动员3》啦。之前《玩具总动员》其实它是皮克斯的一个开山之作啦，但是因为之前奥斯卡它还没有动画长片奖这个奖项，所以就无缘入围。但是后来呢，它得奖了，就是奥斯卡的奖有了之后，然后《玩具总动员3》出来之后，他得奖了。对，《玩具总动员3》呢，他很厉害的是缔造了全球超过10亿美元的惊人票房哦，也为皮克斯工作室连续4年夺下了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奖。那下一个呢，要介绍到的叫做《勇敢传说》。勇敢传说这部动画呢，它入围了第85届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奖啦。它里面主要要去说的是，在群山环境的苏格兰高地，梅丽达是有着一头红色毛躁卷发的公主，她的个性呢，冲动又急躁，不拘小节，也从不遵守道规，总是不按牌理出牌。然后梅丽达天天在森林里骑马啊、射箭啊，享受着无拘无束的生活。不过她的母亲却一心想调教她成为一个气质端庄的好女人哦。对，而父亲啊，佛格国王也打算以联姻来增加同盟。可是这全部不是梅丽达想要的。 有一天呢，梅丽打开森林里发现了传说中的呢喃精灵。在她的引领之下呢，梅丽达找到了一个女巫。梅丽达一心想要改变自己的未来，一时冲动的跟女巫学了咒语，想要用来摆脱父母的拘束。没想到啊，梅丽达的一句真心话却求成个大错，引起苏格兰邦联之间的战争哦。闯出大祸的梅丽达知道要让这个世界回归和平，她必须要及时找出解谜的关键，才能解救岌岌可危的家园哦。对，这部也是很棒的一部作品，大家可以去看看。从里面啊，他们从这个公主啊，她可能暴躁啊，不拘小节，然后她一心想要去，摆脱父母的一些控制，然后可是却引来了很大很大的一个错，大错，然后引发了战争，然后他，引发了战争之后，他为了想要让这世界和平，然后他就开始去找出解谜的关键，然后来救他的家园，也是一部非常值得大家看的作品，就《勇敢传说》第85届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奖。那下一部呢？要介绍到的就是最近他的第二季上映啦，非常红的一部《脑筋急转弯》，它在2015年，然后的作品也获得第88届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奖，在广受好评的怪兽电力公司啊，《天外奇迹》后，导演呢又带来了下一部巨作，叫做《脑筋急转弯》。《脑筋急转弯》从导演本人对于自己女儿的日常观察中呢，去取得灵感。以一名少女的脑部运作为主角，生气、悲伤、快乐、讨厌、惊吓等情绪都成为了具象的角色。那这些情绪会从讯息，这些讯息，这些情绪将会将讯息从脑部传递出去，进而影响主人的反应哦。那电影以极具创意的手法，然后去呈现出少女在叛逆期时的脑部运作会是怎样的？当掌管快乐与悲伤的情绪离家出走后，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没错，创新的观点呢，以及片中动人的桥段啊，它引起了广大的好评，也让身处叛逆期的观众们得到了共鸣，成为了呢，这个导演拿下第二座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的一部作品，也非常值得推荐给大家。他是可能观察他女儿啊，然后去获得了一些灵感，然后创造出来的作品啊。没错，我们其实介绍到这些作品，我觉得都很棒，介绍到现在，然后每一部作品其实它都有它的定义存在着。然后如果你认真去看，你会获得的东西其实都是不一样的。对，那下一部呢？对，刚《脑筋急转弯》啊，大家如果要看二的话，现在电影院都有播出。听说《脑筋急转弯二》也非常的棒，大家可以去看看。对，那下一部要推荐到的就是2017年的《可可夜总会》啦。《可可夜总会》呢，它是以墨西哥的亡灵节作为灵感，在这一天呢，活人与死人的世界会相通，而唯有在这世上纪念的亡灵才有办法持续存在着。墨西哥的鞋匠家族呢，里韦拉斯有个代代相传的家训，就是家族的成员绝对不能与音乐有任何关系。而男孩米高兰以抵挡音乐的魅力，时常躲在家中阁楼去练习，而更无师自通的吉他技巧。就在亡灵节这天啊，米高的家族发现了他的秘密，然后盛怒之下砸了他的吉他。伤心又愤怒的米高跑去以四吉他之神德拉吉斯的纪念碑内，意外的进入了夜总会的世界。米高呢，变成了只能被亡灵看见的活死人。 他是没有死，但是他就是因为进入了这样的世界。米高能否在亡灵节结束之际找到回家的路呢？然后此行也让他对梦想和家人有了一次大和解哦。对，很值得大家去看的一部作品。我觉得这部作品的意义也很深远。它里面啊，就是有说到，真正的死亡其实不是肉体上的死亡，是这世界再也没有人记得你的时候，那么就是真正的死亡。其实这部作品就非常值得大家去醒思，我们应该要活在当下。又或者是很多事情，你可能会跟你身边的人去争吵，但是，在失去了很多事情之后，你是不是应该要跟他和解，或者是好好珍惜当下，然后不要互相去憎恨，不要互相去埋怨，也不要互相去争吵。对，非常值得推荐给大家的。那下一部呢，就是《玩具总动员4》，2019年呢，他获得这部作品呢，有获得了第92届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奖，在大受好评的三部曲之后，玩具总动员系列迎来了第四集，也是皮克斯中唯一二度获得奥斯卡奖的系列电影哦。胡迪和玩具们从安迪的手中转交到小邦尼手上，但是当小邦尼即将去上小学的时候啊，终于忠心守护主人的胡迪忍不住跟去了托儿所。然后，并努力设法救出邦尼，用看似垃圾所做出的新玩具插旗。在第四集中呢，延续了《玩具总动员》系列里的人与玩具间的情感，并透过了插旗这个特殊的角色，带出了更加深具的意义。御寒，在外人眼中呢，插旗或许是用垃圾组成的东西，但是对邦尼来说，插旗是他赋予生命的，亲手创造出的玩具。在邦尼的眼中，他跟胡迪一样，都是值得被珍惜的。透过这一集的故事呢，探讨垃圾与玩具的差异，并不在于本质为何，而是他们的价值。就是其实我们每个人也是啊，就是每个人与每个人之间的差异。那它不在于本质为何，然后在于每个人的价值为何。每个人总是会有人爱着他，也是每一个个体都是值得被珍惜与爱的。对，没错。那下一部作品呢，要介绍到的它就是《灵魂急转弯》第39届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这部作品就在2020年的时候，在脑筋急转弯创出极佳口碑后呢，导演再度去创造出一个全新世界观的脑灵魂急转弯，然后也是皮克斯继《可可夜总会》之后，另外一个角度去探讨人死后的一些灵魂世界。总认为呢，自己怀才不遇的音乐家乔贾德纳摩天呢，终于有机会圆梦一展长才，但就在梦想即将达成之际，却乐极生悲，然后无意间呢，灵魂出窍了，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不甘于尚未实现梦想就这样离开世界，他发现啊，只要帮助一位无法投胎的千年灵魂22号，然后就或许就能找到返回自己身体的方法，然后并回到原本的世界里，尝试实现自己的梦想。那主角啊，主角乔总认为自己生来是研究乐器的料，却也因此怨天尤人。而迟迟不能投胎的22号，则是因为总是找不到自己生命中的火花，而无法从灵魂先修班中毕业进入人世。这样的迂回让两个人为了达成各自的目的开始合作，却也渐渐的去体认到自己的世界对于天赋、对于生命的火花的误解到底是什么。 其实这部作品也非常的棒啊！这个是皮克斯这回少见以成人的视角说故事，说起了以往的梦想啊、乐观啊，从厌世的22号与乔的平庸焦虑切入，他比较是以成人的视角去看说故事的，所以可以好好的让我们去审视自己的内心，然后拥抱着自己的模样，这样子，然后可以去审视，对于生命的误解，对于生命的理解是什么？对于天赋的理解是什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赋，每个人都有自己长处的地方。那你的生命里面要如何利用这些天赋，然后去大放光彩呢？是的，今天很开心跟大家介绍到这些皮克斯的作品，然后每一部都有他自己的定义，然后大家如果中枪期或者是卡关期，想要过去的时候，都可以从这作品里面获得一些东西。是的，很开心，大家也可以跟美琪分享啦。如果有想分享的故事呢，可以寄送到 JNGKEY 0408092305小鼠 gmail.com，或上 IG 或 FB 搜寻"踏勇者"跟美琪，就可以找到美琪咯。跟美琪分享你喜欢的皮克斯的作品，又或者是今天分享给你也有共鸣，也想要有什么感想想说都可以。谢谢大家今天跟疗愈新生活陪伴着美琪啦，很开心今天又可以再跟陪伴给大家。那我们疗愈新生活今天就告一段落喽，疗愈新生活，我们下周见，谢谢，晚安。哟，Marty Rose，Marty，Marty。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点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qui chantent and tell leur vie. La vie, mes amis. 2050.

0: 大家好，
1: 我是假知青文海，
0: 我是真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t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1767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无聊。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郑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t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c'est chaud. And t'as leur vie. La vie, mes amis. 24.

0: 哎，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啦、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0: 哎，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洼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啦、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洼。

what's a man to do? Tell me what you need from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Hey, guess what? It's Johnny's baby. DJ SK Dave.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impossible.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2: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八点到九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